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说
1: 好，你姐姐说小白还呆萌啊，用呆萌形容你，是不是感受到了一种被关爱的感觉？
0: 是的，
1: 是的。你不仅呆萌，还腼腆。
0: 其实我不腼腆。
1: 他只是在镜头前是这样的。
0: 对。
1: 他没有放得开，知道吧？他平常在我们面前笑的时候都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哎呦我的天！哎，这波表演表现的不错啊，表现的不错。
2: 救命！邀请您1块钱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块钱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听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了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个机会呢，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啊，整箱团购直接会打2.5折，算下来省了是整整1/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

0: 啊，都是
1: 重叠的，
0: 是的，
1: 或者是说呢跨越时间的，嗯 嗯, 嗯，就从我们那个年代火一直火到你们现在哈，
0: 嗯，对，很多
1: 很多，比如说，
0: 比如说你刚刚最开始点的那首歌，
1: 最开始点的那首歌，
0: 对，
1: 最开始点的那首歌是哪一首啊？我送给小小，我送给小黑的是《好胆你就来》，
0: 对对对，那个其实我也听过
1: 啊，张惠妹的版本。
0: 嗯，
1: 嗯，小黑一脸惊讶说：“我都没听过，你居然听过？你们两个的感情啊，因为一首歌而破裂了吗？”
2: 其实我们俩的歌单还是挺像的，
0: 对
1: 啊，
2: 我们在宿舍歌单重合率蛮高的，
0: 嗯，
2: 所以说他说他听过，我有点不相信。
1: 啊、说实话。
0: 真听过，我听的比较杂，但是我有一些特别喜欢的歌、
1: 哦、
0: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嗯、跟他很多喜欢的是重叠的
1: 哦，就他呢听了很多很多的歌曲，有一些呢就是有小部分跟你是重叠的啊、嗯。小黑你听出他的意思来了吗？
2: 哎呀行呗行呗，我听的少，
1: 上下兼容你，
0: 我听的少，好的部分跟他兼容的。
1: 哎呀，看得出来两个人平时的这个感情太好了啊，一般都是感情好的才会互怼，比如说哈，像我们在群里面无敌小蒜头说，刚刚谁说喜欢小孩来着？把我家的这个领走啊，然后呢晒了几张照片，这几张照片也太可爱了吧，你家女儿。我刚刚说喜欢那种漂亮的长得好看的安安静静的小朋友来的，还有我们三星嫂也说的，说那个托班哈，托班大概两岁半，非常非常非常之可爱。嗯，注意我们说了喜欢小朋友好抓的啊，长得好看的同时呢又比较乖巧的，你是不是有一个条件没有符合要求啊？
0: 缺一不可哦。
1: 啊，就是比较乖巧是不是不符合要求？因为什么呢，我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姑娘的感觉，你看笑得特别灿烂，小裙子穿着，小伞打着哈，有一种江南水乡的感觉，你看的每一张照片笑得都非常的灿烂，感觉像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女孩。我小时候大概

0: 家的那个时间。
1: 对，我们先听一下金子非常这种动听的声音啊，动听的声音，同时呢也要分享一下他的一些品牌的理念啊。刚刚呢我跟大家介绍到了，其实你是有自己非常可爱的小狗狗的哈，这只狗狗呢现在已经呈现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当中了哈，大家可以看一看，这真的是美女加上一只好像在传统意义上长得不是那么好看的狗狗。这个狗狗是
0: 很胖，
1: 很胖是吧？它是法斗还是恶霸？
0: 英斗，它是
1: 英斗，
0: 英国斗牛犬。对，
1: 哦，英国斗牛犬比较胖，是因为你想把它喂的胖胖的，还是它自己比较喜欢吃？
0: 它是一个，就是首先品种就是这样子的了，就像我们喝水也胖的人一样，但是呢。他自己又非常非常的很嘴馋的，就是这个是双向的才导致这样的身材。
1: 哦，双向导致这样的身材，就你也没有说特别的要给他去减肥什么的是吗？
0: 我其实曾试图减过，但其实他的因为品种的原因，可能他不会有特别好的效果。我觉得是这样子，对，
1: 明白明白明白。那你像你跟他之间那种温馨的小事啊，包括您最开始是怎么样去见到他的，为什么决定会养狗狗养他，彼此之间的一些小的连接小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因为他的感情投入是一样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猫咪和狗狗在你的面前你其实是都喜欢的。
0: 一样的，我觉得对于喜欢都是喜欢的，但是你说我的那只狗狗那一定是嘛，我们因为有情感的建立，这十年端的一个就是情感的一个陪伴，那可能我很爱我的狗，但是对于猫狗或者其他小动物熊猫等等，我觉得我是对那种喜爱是一样的，我觉得这种喜欢宠物它一定是骨子里有，才会选择了我养宠，从养宠到我觉得我更想关注于他的吃喝拉撒，那我希望他怎么更健康，陪伴我更久的时候，我可能专注更多，研究更多的时候，就可能促使我走上了这个行业。
1: 我能理解，就是我现在就是变着法的在家里面啊，说哎，你要吃这个吗？要吃那个吗？给小猫咪吃的健康，真的就是因为吃的健康，它才会少生病，其实是变相省钱的一种方法。对对对，变相省钱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跟所有的养宠家庭说哈，就吃上呢你给他舍得一点，我们给他吃的科学一点哈，就会减少很多去医院的花销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科学的。然后我想问一下金子啊，我们现在呢从个人的养宠经历去出发嘛，在做猫大力品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观察过说这些年养宠人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他们在给毛孩子选择一些这种吃的东西的时候最在意的是什么？
0: 我觉得现在的养宠跟之前十年前不一样了，大家更关注很专业，我觉得现在养宠人非常的专业，不像之前我们可能会听别人介绍，我就买了什么东西吃，比如说吃的或保健品，会更依赖于比如说医生的介绍或身边人的介绍。但是现在的宠物主他养的宠物的年份都是比如说怎么的，因为更容易舔食
1: 慕斯质地吗？
0: 对，是慕斯质地，然后且在它的，因为猫咪不爱饮水，所以我们都花尽了心思如何让猫补水，所以在罐头里面，我们就是有让它的稀度和它的水分，但是它的营养成分更高了，其实比老款，但是主人就会觉得啊，这款是不是偷工减料？就是哇，我们惊呆了，我们可能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质地的不同可能会让主人的认知会觉得啊，这个稀了和干的比是不是就是它的成分配比不一样了，但其实我们改配方一定是让配方更优秀，
1: 对
0: 对，所以它一定会有这种矛盾，但是我们 本身的这个过程它就是磨合，所以我们会花时间，本身我们是花一个心思，觉得哎，怎么让猫咪更补水，怎么让它的舔食更便利，因为更软度更高了，然后呢适口更好了，但是呢我们发现哦，我们没有解决主人的一个认知，或者是哎，我们可能更需要跟主人更多的交流，告诉啊这是一个什么，那我们可以让宠物，那可能慢慢的接受度会更高，而不是我们

1: 上一个品，所以我们也不断在调整我们自己在推广一款新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解说，然后让大家更理解吧。对，嗯嗯嗯，明白啊。其实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要考虑的维度比较多，尤其是市场的反馈，就是说家长们的一些反馈啊。其实你们从专业的角度上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调研，就刚说了大量的数据嘛，觉得 应该是会更好的，但实际上呢可能家长们之前吃惯了或者猫咪呢已经适应了那种口感了之后，它自己的适应时间呢也是有的。所以小猫咪小狗狗不会说话，有的时候啊就很难过啊，因为不知道它真实的一些反馈啊想法到底是什么哈。但我们话说回来的话呢，猫大力这个品牌的话，你觉得它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你觉得这么多年而且发展越来越快，是一个什么样的点
0: 让它一直支撑下来的？我觉得是一步一步吧，我们可能不是说它就只有一个点，我觉得它是比较立体的。比如说前阶段的时候我们猫大力给人家感觉就是网红品牌，因为抖音上大家都知道，但是哎我们自己可以吃自己的罐头，因为它更健康。但是我觉得随着，但是很少人知道我们有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背景。<笑>
1: 然后因为我们宣从来不宣传，所以呢很多人都只知道猫大力就是一个网红品牌或者是不是个白牌或者是不是代工，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疑问。但其实我们我会带着它一起举家迁移，对，因为我的举家就是它了，其实其他的东西就还好，你就得把它带着上。因为你养的这个整个过程，我发现我没有小孩啊，就是有一天我有小孩，我知道那种历练， 这种从头就是养大一只状态，一只生命的状态，你需要关心照顾的这种过程，其实那种心态是时间带来的，不是说专业或者不是说谁懂得更多，而是你真的经历它，经历了这个过程，你才知道这个过程它是什么。
2: 对，你说你对狗狗如此的不离不弃，因为真的很多人，我见过很多人，因为工作忙啊，换地方啊，他就不会去继续养了嘛。所以恰恰是你这样的一种对于它的怎么说呢，应该真正的叫不离不弃，有什么样的工作你会带上它，工作会带上它，长时间的出差呢你也会把它带在身边，这是一种真正的爱，而且是一种责任感。还有啊，金子，听说完了之后呢，我觉得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是你对于它其实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的，所以你们两个彼此之间的感情真的是很深厚。
0: 是的，我有很多项目的里程碑都由我狗狗的痕迹，所以其实它的那种留存记忆会在我心里很久很久的，也会在我的过程中很久很久，所以我觉得你说它走了吧，但它还在。
1: 我明白，
0: 所以我现在把它送到了一个非常安详的地方，我觉得我也非常的放心。所以我觉得后面的路 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在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心脏，一个拳头
3: 多的股民朋友们，大家现在的一些心思和想法，对吧？今天一大早就好像就看到有听众朋友没仔细看哪只个股啊，说这个，昨天卖亏了，不知道就我们这个节目，待会儿我们回放的时候呢，可能导播会稍微剪一剪啊，但是可能大家只要看我们发到群里说，哎，节目开始了，基本上我跟大鹏也会聊两句。刚才我就说了啊，我个人的观点啊，各位仅代表我一个20年的老韭菜的观点，我认为反弹初期不要那么急急忙忙的去卖。因为反弹初期啊，老股民都知道啊，这个可能我觉得没有10年以上的老股民体会不到的。反弹初期大概率5天到10天第一轮反弹。第一轮反弹什么？普涨啊，管你好的坏的，大家一起涨，因为是做修复嘛，是做一个估值的修复和回归。对吧？基本上5到10天，第一波就，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大家还记得大概在7月底吧，就特别黑暗的那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一个道理。那个时候我是劝大家在底部不要盲目的去割，为什么？10块钱业绩的验证期了，你真的这个地方这个环节全球有缺口，你有定价权，供不应求，它凭什么不涨呢？它凭什么涨不回去呢？对吧？还有什么会涨？还有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国产算力材料设备封测。啊，国产算力就是我觉得会更有性价比，大家也知道啊，对吧？美国卡我们的，就是不让我们的这个光互联啊，最高端的光互联，对吧？就是要限制我们 ，FCC 要限制我们啊，那不是再次给我们提了个醒吗？说明我们国产产业链完备的一个重要性啊，国产链条的一个重要性啊，对吧？所以昨天我们看到整个国产链全部起来了。对吧？因为其实我后来昨天晚上，真的，大家我自己是挺有感受的，就搞金融的人真的是很拼啊。我昨天晚上听，就是我听那个人，我很认可他，他是从这个保险资管出来的，以前是管过几千亿资金的大买方，然后我就听他讲啊，然后他也跟我们讲了一些这个相关的逻辑，然后连他自己都说，他说你知道吗？现在金融行业真的非常卷，公司的路演从早到晚，啊，从早到晚的路演，早上7、8点钟就有公司在路演了。对吧，就是确实真的很卷哦，对吧？大家也知道金融嘛，基本上是整个全社会各个行业的那个明珠啦，就是他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依然非常努力，依然非常的卷，依然非常的用功学习。那我们要跟上这个市场的节奏，我们能不努力吗？对不，各位啊，那个保险资管的那个人他也是昨天晚上，哎呀，给我听的，我感觉我一天从早到晚啊，从早上起来我也开始听，然后我自己上节目，然后我这个晚上下午我也会听一些直播，看一些研报啊。这个到昨天晚上他确实直播的也很长，到了10点多钟，感觉我感觉我都快听不动了啊，他也要讲不动了，对吧？就是他也是跟我们讲，就是其实真的整个这个为什么现在这个美国要限制我们的一些光模块啊，就是他限制的是高端的光模块，对吧？就是大家昨天我们一开始理解就是，哎，你不可能买国产链也是有机会的，我认为国产链也是有机会的啊，好吧。所以还有就是大家去看一看，就是下游应用最近谈的也比较多。下游应用怎么说呢？下游应用就最近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可能我自己敲的比较多的是机器人里面，我就看中大力德啊，看看来今天也还可以。中大力德最近走的也不错。就机器人是为什么？机器人马上8月10号宇树要打新了，我昨天看了一下宇树这个中签率被投资者诟病啊，网上放的中签率极低，

极低，各位啊，极低，就是你网上想中签中上很难的啊。但是各位啊，我昨天好像看了一下，一旦中签，好像中一签能赚20万。哈啊，这个但是中签率很低，他给网上的这个份额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啊。但是你一旦中了20万啊，对吧？所以有资格打的朋友肯定要去打呀啊。但是就是可能中签率不像长兴那么高啊，那都是这样嘛，就是容易中的啊，得的钱也少，那种难中的啊，那你这个一旦中了，哇塞，20万可以的啊，对吧？好吧，就是跟大家讲讲啊。所以我觉得机器人，包括昨天晚上大家也看到了，黄仁勋也说了啊，黄仁勋不是在推那个什么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个相关的这种应用嘛，对吧？就是所以就是黄仁勋认为，接下来一些智能的驾驶啊、导航啊之类的啊，可能都是会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迭代吧，或者是一个大的这种叙事的推进啊。所以我们觉得像这个具身智能这个 AI 应用，对吧？端侧啊 AI 应用啊，端侧 AI 啊所谓的物理 AI 啊，不是主要的就是机器人呗啊，具身智能呗，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呗，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器人这个方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虽然目前可能还不是完全出业绩，那有的时候市场就是这样，零到一的过程当中，你要么就是真正拿业绩的那一块，你要么就是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享受可能会给你带来的一定的这个，因为它真的到一了，它真的已经业绩兑现的时候，可能它最丰厚的或者是最有想象力的那段就过去了，对吧？老股民都明白的啊。再加上宇硕马上 IPO， 所以我觉得机器人大家可以看看，机器人这波也杀得蛮深的啊。还有就是这个 AI 应用嘛，那你自己去看看了哈，什么海康威视啦，对吧？什么这个我自己看了其实几个大中军啊，对吧？什么058啊，蓝色光标啊，然后昆仑万伟啊，自己可以去看看。还有就是这个创新药啊，我看一下最近创新药也是蛮好的，对吧？大家也知道昨天晚上李来，对吧？李来在美股的股价也是大涨的，业绩也是不错的啊。所以创新药那药明康德都基本上新高了啊。创新药我觉得也可以去看一看，就下半年的总体我觉得市场不会那么的 K 了啊，可能都会出现一定的分化，市场可能会一部分的科技资金、抱团的资金会出来啊，寻找更多的一些投资的方向，好吗？这是简单啊，给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市场一开盘的这个，给大家稍微复复盘，好吧？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我看看啊，长兴、打新好中都没中啊，那不能这样讲，这个东西。他虽然你中签率高你没中，并不代表其他这个中签率低的你就一定中不了嘛，对吧？这个打新这个东西不就跟买彩票一样，你有资格你就去买呗，对吧？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虽然万一是小概率事件啊，但是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万一那个苹果砸到你头上了呢，也不是不可能啊，好吗？好，各位啊，这会时间上午的10:16，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打打卡了。各位啊，第一件事进来之后啊，给我们打个6668。

0: 啊，大概有报到312亿的一个净赎回吧。然后501天赋啊，然后这个沪深300像比较大的利好又回来了，对吧？一些这种问题啊，然后包括一些存储啊，那实际上来讲就是最近还是在涨价的啊。
1: 坚守软件互联网方向，尤其看好付费能力突出的 to B 类的 AI 应用赛道。业内人士表示说，在促消费的背景之下，消费级 AI 应用普遍面临用户付费意愿不足的问题。不过实体企业经营竞争加剧，降本增效诉求强烈，也催生了稳定的 AI 采购需求。地产、汽车、零售、制造、银行等各行各业的企业用户也是有这样的对数字化智能化产品的采购意愿在持续上升啊。映射到公募持仓的这个来看，就是基金经理在布局 AI 应用的时候，他们首先会普遍来优选具备 to B 端的商业模式的这样一些企业啊。比如说中加科技的创新的基金经理李宁宁就重仓了在港股上市的 AI 营销龙头麦弗石啊，麦弗石。然后呢他还布局了一点 A 股的一点天下，加仓了 AI 营销的美图公司啊，可见呢现在也是有不少基金经理在布局 AI 的相关应用领域了。那么针对 AI 应用赛道的投资逻辑啊，我们来听一下基金经理目前是怎么看的。多位基金经理认为，能力变现和客户付费率是关键的因素啊。在基金经理看来呢 ，AI 应用落地带来的中长期投资机遇是值得持续看好的。在软件配置层面上，可以适度加仓大模型企业，同时长期维持应用端标的持仓，重点布局拥有垂直场景壁垒的企业，覆盖 AI 动漫、工业智能化、企业管理等方向。他认为 AI 应用成长空间长期确定，但产业落地节奏存在不确定性，市场短期波动属于常态，因此呢，过度集中压住单一赛道会放大组合风险。更理性的方式是搭建多元化的组合，依靠不同资产风格之间的低相关性平滑波动。另外呢，像融通明锐混合的基金经理张鹏认为，随着 AI agent 就是智能体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啊，此前市场抱有的大模型将会取代传统软件的悲观预期正在修正。 AI 智能体并没有挤压产业软件的生存空间，反而催生了新一轮软件复苏行情。当前 AI 应用行业正从早期的技术验证阶段迈入规模化商业落地的周期，大模型的持续迭代推动 AI 从被动式工具进化为能够自主规划任务调用工具的智能体，深度渗透了企业的研发、运营、营销、组织管理的全流程。那么另外呢，从 AI 赛道的内部分化将会持续加剧啊，看好 AI 应用不等于看好所有细分标的，投资核心应该是筛选出能够实现商业化变现、依托 AI 能力持续创造客户价值的这样一个企业啊。因为毕竟国内企业的软件市场和北美市场存在显著差异，难以被 AI 简单的颠覆。原因呢是本土行业的软件深度绑定企业私域数据与场景，行业积累、本地化服务、合规体系之关。

新的一些半导体设备标的，尤其像是昨天在上涨的过程，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中微公司它也是放出的一些新闻吧，也就是说它已经是不仅仅是像国内的一些核心厂商，像长青科技这些去供给它的设备，包括像在海外市场上，包括像三星，像海力士，它也是在做一些

给到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盈利空间吧，包括像上个月啊，但其实上本质上它也是叫明康的再写，但是整体那个创业的话，实际上今天组的并没有那么的好，主要有一个原因是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上组。

现在的一个公交，大家都知道城市的公交啊，现在大家呢开车的多了，再加上呢这个地铁啊也是满满的都是人啊，这个坐公交的少了，那少了以后呢公交怎么办，怎么去生存，哎，他们把触角伸向了农村。当然现在农村的公交呢也比较普及了，那农村的这个一个是公交可以带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问大家了，说你种了这个不少朋友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啊，农民朋友哈，你们家的这些花花草草啊，你们家的这些农作物啊，在这大热天呢，有没有受罪呢？有没有晒蔫了呢？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贺宇白在思考，他呢是南宁城里人啊，他给我拍了个照，说烈日炙烤下，花花草草都蔫了，我早上刚浇过水。他这个是他说，我说你城里人怎么会有地呢？啊，他说是在家门口拍的啊，一点点的种了一点点花花草草啊。门口的一些地方
1: 怎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块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块钱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块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2: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块。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选购，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身，没错，这刺身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

0: 事或者周末，忙的是不亦乐乎，手机一直在在线接单。
1: 球赛票根免费游实验，到底可以解锁哪些消费场景？
2: 跟朋友一起喝喝小酒，吃吃烧烤，完了以后看看球赛，这是神仙逛的地方。
1: 跟着赛事去旅游，消费主张

0: 近日，2025至2026赛季中国篮球发展联赛决战武当总决赛在湖北十堰拉开战幕。一场国家级篮球赛事，点燃一座城的运动热情。
1: 很开心，非常开心。希望像这样的赛事经常到这个地方来举办，我们也能够亲临现场。和看电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2: 然后我还能看到特别喜欢的姚明，就很开心，
3: 心情非常激动。孩子们来的也比较早，今天还专门带了球过来，想着看看能不能遇到老师，能签个名。
4: 听说还有专业的 MZ 拉拉队，非常难得。刚才我遇到的我几个同学都已经进去了，他们现在找座位都非常困难。
5: 基本上今天晚上基本爆满，因为还有我们的辽宁队的前教练杨明也来了现场。
6: 对美食，我觉得这个小龙虾呀，包括一些鱼的做法等等，我中午也品尝了一下。我希望晚上这个观看完比赛之后还会继续品尝。我觉得文体旅融合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和趋势。在观看激烈的这个比赛的同时，这个逛一逛吃一吃，整体的一个融合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觉得十堰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希望大家都来旅游观看比赛。
0: 不仅仅是比赛现场热血沸腾，在体育馆之外还有不少第二观赛现场，让那些不能亲临现场的球迷同样可以享受比赛的精彩和篮球的魅力。
7: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非常开心啊！让我们共同端起杯中的美酒，为运动健儿加油！
0: 一边看比赛，一边品美食，也算是弥补了不能到现场的遗憾。大家端起酒杯，共赴一场关于热爱的聚会。
8: 它的氛围肯定就是和电视上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现在湖北的小龙虾也开始大量上市了，所以呢，我们就过来带家朋友和孩子一起过来尝一下，新鲜上市小龙虾的味道。
0: 现在恰逢小龙虾上市季，南北口味再次交汇，满足了每一位食客的味蕾。
7: 现在四月份的天气，在清明节往后，我们的虾肉都已经达到成熟饱满了，并且我们这个是泡头大虾，你看每一只虾，你看这个虾尾巴特别的瓷，
0: 到留下来的完美转化。
6: 只要有球赛，我们生意量就会比平常增加的多一些，因为球迷看完球赛也差不多也饿了，也这个时候正是宵夜的好时间嘛。大家几个三五个好友约到一起吃个烧烤，再聊聊球场的赛事，这就是非常愉快的一个周末，至少增加30%往上吧。
0: 体育为媒，文旅为桥，赛事与城市相融共生，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既让更多人看见十堰的魅力，也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9: 多三分之一，并且都是外地人来的比较多，因为他们外地人喜欢到我们这里吃湖北的特色嘛，湖北特色肯定是小龙虾嘛。最受欢迎的应该是我们的油焖虾、散溶虾和蒸虾，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个500斤左右，最高峰期的时候也卖过1000多斤、2000斤的也有。
0: 赛事带来的客流极大提振了本地餐饮行业，小龙虾等十堰特色菜品销量暴涨，不仅让外地游客大饱口福，更让十堰的美食文化走出了家门。
10: 我们今天跟赛事做了一些互动，比如说凭咱们观赛的门票可以到店里免费喝一杯德式小麦，到我们店里参加速饮，8秒钟喝完一杯起士小麦，那个免费，然后突破我们的一个记录4秒28，我们是会送100块钱代金券，同时除了这个我们还会送了一个大吉大利的礼盒。

0: 四月十四日晚，决赛之夜开启，北京首钢与上海九世两支球队狭路相逢，也将赛场气氛推向顶点。比分焦灼，对抗激烈，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
1: 这两场比赛的比赛激特别激烈，然后呢，我收获特别大。我体会到了篮球应该有的激情。
2: 我觉得今天在奥体这个感觉非常好，我已经连续来三天了，所以因为我家也住这附近，所以我每天晚上都过来。在这个现场，就每次一个进球，就感觉大家都能参与感，现场氛围特别强，所以以后多来我们实验。
0: 连续三日的精彩对决，让实验成为篮球爱好者的聚集地，不少球迷为比赛专程而来，场场不落。
3: 我是从武汉过来的，九号晚上就赶过来的，连续看了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场，然后里面有几个我蛮喜欢的这个球员在里面，特别那个23号跟那个20号上海九世的，我就是看他们两个来的，很希望看明天完这个赛事完之后，明天去爬一下武当山，然后再去尝一下这个丹霞口的这个鱼，吃一下，然后。再去
4: 小公主玉打造的，堪称全球唯一一座玉店。
0: 在大明峰。

0: 各处美景来实验，怎能不吃鱼？依托汉江与丹江口的优质水源，实验的鱼鲜自成一味。
1: 那在实验呢，也是水系众多，鱼也是我们当地的美味佳肴。在这里，我们当地人喜欢吃哪种口味的呢？
2: 对，我们的主打产品啊，就是这款酸菜鱼。这个酸菜鱼，我们现在的鱼呢，都是吊水鱼。然后就是鱼。等塘里打起来以后啊，在这个循环水里边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没有让它吃食物，这样的鱼啊就没有肥膘了，鱼会更嫩。丹江博的鱼是我们地理标志嘛，就是但是呢，这个它的优点呢就是鱼特别的嫩，它的缺点呢就是它刺比较小，鱼刺比较多，是这样这一款鱼。就是肉质特别的鲜嫩，
1: 好吃嘛，就不要怕麻烦。虽然刺多一点，但它的肉质是非常非常嫩滑的，吃的也是它的原汁原味儿，
2: 对
1: 吧？这一锅汤真的是汤鲜味美啊，特别特别的好，然后特别特别的香甜。
2: 这个剁椒鱼头啊，这道菜呢，就是吃起来都特别入味儿。因为滂沱鱼做这道菜也是中国畅销的最好的菜。
0: 多样鱼鲜搭配不同做法，凭票根享88折优惠，让每一位球迷游客都能在实验品尝到鱼鲜美味。
3: 我从武汉来实验看球赛，实验来我还找当地的美食嘛，美食，但是我慕名而来，就是在他的一个甲鱼啊，就是这个金州这个甲鱼馆呢，做的甲鱼做的很好，就是杠杠的。
4: 这一次篮球赛，那个所有的球迷把这个就是门票，我们都免费赠送一斤98的红湖甲鱼。
0: 看完赛事，尝完美食，一份带着实验印记的伴手礼，能让旅途。下午2点，近1000名扬州球迷身着统一战袍，乘坐20辆蓝色大巴，一路北上150公里，奔赴淮安，要为今晚的比赛摇旗呐喊。
5: 今天下午，扬州八怪足球协会的球迷们集结出发，5辆大巴满载着热情与期待，奔赴我们的淮安赛场。出发前，他们齐声喊出了共同的心声：我们要这场胜利！扬州球迷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球场见！
6: 扬州比赛。
0: 在苏超联赛开赛之前，淮安千年历史街区河下古镇也迎来了大批扬州球迷。
7: 在河下古镇，球赛还没有开始，来旅游的扬州球迷们就已经把这里变成了一片 K 歌场，一个舞厅，这都是不需要排练的即兴舞蹈。什么
8: 样
7: 好吃的？
8: 这个麻油粉是淮安的特色产品，我们从扬州来了，肯定为我们的扬州，为我们的淮安做点贡献，文旅做点贡献，为我们扬州的，为我们淮安的，为我们的江苏的，苏超加油加油。
0: 今天的比赛是淮安队主场迎战扬州队，赛前两队球迷已经把氛围营造得相当热烈了。
7: 下午3点18分，球赛还没有开始啊，但是来旅行的扬州球迷和主场的淮安球迷已经在河下景区门口开战了。扬州球迷生生把这个客场变成了主场，嗨得不行。
9: 扬州
10: 扬州队加油！扬州队加油！
7: 咱们这一次球迷来多少人？
11: 我们整个大联盟大约是600多人。我们扬州队他很年轻，很有爆发力，然后他的整个气场是相当强的。我
7: 印象中的藕粉不大一样，这个藕粉是一片一片碎片，但是我们见过的藕粉都是颗粒状的，为什么呢？
12: 这种是古法工艺，传承几百年的历史了，它是手工刀削然后平摊晾晒的。
7: 到底什么口味？确实特别的丝滑细腻，而且这里面的口感特别的丰富，有葡萄干的山楂酸酸的感觉，而且还有藕粉桂花甜甜的香，甜香酸全部的融合在一起，非常的可口啊，解腻而且非常的饱腹，关键是很健康，拿在手上非常的便携，适合球赛也适合日常逛街吃。要不要来一杯？
0: 市集里惊喜福利不断，在这里扬州球迷们可享受到专属十元老字号市集优惠券，主客队球迷凭兑换券还能免费领取限时高板栗。

0: 等特色好物，现场还有5400张10元消费券发放，每满10.01元可以减10元。文旅部门也向球迷们推出了免费和半价等球迷专属福利。另外，今年的苏超集市里还新增了老字号小微企业专区以及公共服务专区，球迷们不仅能在这里了解公共政策，得到技能培训，还可以在这里直接应聘。城市烟火、淮扬风味与足球氛围完美融合，逛吃、观赛、惠民服务一站式搞定。
1: 啊，我真的是被球
2: 奖助领奖，
3: 我猜中了。
1: 哇，还有领奖的啊！在场外还有猜谜比赛，
4: 谜
1: 你也猜中了，
4: 对，
1: 你看看有什么奖品、哦。
3: 我是从南京专门过来，过来的，
4: 我扬州的，
1: 啊，看看有什么奖品去嘞？
4: 好，
1: 走看看。
3: 我本来是包间，专门放到外面的。
1: 今天有几个人中奖？
2: 今天有12个人。
1: 哇，
5: 003
4: 特别。
1: 哇，
4: 谢谢啊。
5: 尾号1575。
4: 好、哦，谢谢啊。
1: 看看什么礼物？
5: 尾号00。
6: 943的
4: 洗发水。
5: 3927。
3: 紫环也是。
5: 3927。
4: 环
7: 扬州环
8: 有一。
7: 一加一
4: 比赛第二，
8: 好来环幸福平安。
1: 现在是在淮安区万达广场的赛事第二现场，那作为年轻的球迷，这里绝对是我们观赛的首选地，超大的室外高清大屏全程直播，那在这里呢，观赛、购物、吃饭、休闲一站式搞定，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潮人和亲子的家庭，氛围感直接拉满。解腻的奶茶，颜值超高的甜品，边看球边享用，轻松。
0: 30多家知名龙虾商户，主打盱眙13香龙虾、蒜泥龙虾和各种特色烧烤、海鲜小炒。赛事期间，家家门店都设置了观赛大屏，紧张激烈的苏超球赛搭配大名远扬的盱眙龙虾，让球迷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又能大饱口福。
9: 特意从徐州过来，这个美食街吃龙虾看球赛，然后边吃边看，这才是看球赛的最好方式。
10: 赛事开始后，客流量直接翻倍，忙到停不下来，球迷们热情高涨，我们的营业额也大幅上涨，非常感谢赛事带来的人气。
11: 随街呢，作为我们苏超比赛的第二现场，今天整个的客流量估计突破了1.5万人次，在我们随街一天就能吃掉20多吨小龙虾，营业额环比增长了132%。
0: 苏超点燃的不只是城市商圈，也拉动了县域经济。夜幕降临，涟水滨河吴越广场中庭人气高涨，球迷齐聚超大高清广场。
1: 这条路上真是簇簇飘香啊，有虾饼的味道，有包子的味道，有奶酥的香味儿，就像油饼一样。里面夹的是什么馅儿啊？
0: 免费停车等全链条福利，真正实现一张球票畅玩淮安。

0: 7%，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亮眼表现也超出多家外资机构预期。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1: 我没有想到六月份出口增速到达27%，进口甚至到了36%。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
2: 的货物贸易占比呢，从2017年那个时候，美国对美贸易大概占了19%，而现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下滑到了7.9%。但与此同时呢，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贸易的占比呢，其实已经达到了50.9%，占比过半了。而且我国和东盟已经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背后是什么？就是说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它这个基座从原来的过分依赖单一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南方加多元对冲。那这样我们面对波动，面对一些政策不确定的贸易的韧性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刚才说到，那这种中国外贸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来说。宏观来说，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中国是全覆盖的，这个全世界独一份，而且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全球已经达到30%左右。而微观层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尽管呢有一些国家喊这个贸易战喊脱钩喊了好多年了，但是像苹果，它全世界最重要的200家供应商当中，超过80%，也就是超过160家在中国都开设工厂，即便关税加到了70%，他们仍然不搬走。为什么？它背后就不是单纯的成本问题，而是产业链的深度和结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深度已经不是一些国家我新增几条生产线就可以抄作业的。这个就是我们深度的镶嵌和稳定的保供能力给中国制造、中国外贸带来的竞争力。
3: 那还有一个数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是有26.7万家的外贸企业把自己的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进出口值22.6%的增长哈。赵院长，您再来详细跟我们说说，您觉得现在我们的外贸朋友圈都发生了哪些新变化？那像这种可以说在全球进行多元化的这样一种布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去对冲传统欧美市场需求疲软带来的这样一种风险？
4: 我想实际上这么多企业能够将自己的产品卖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去，积极拓展多元市场，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和现代化的供应链，它能够使我们的企业有快速的市场交付能力，也有跨市场的多元调控的能力。那么之所以说这条供应链会赋能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企业，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技术赋能的背景下，我们整个供应链它会变得透明可追溯。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出现这个相关的贸易壁垒的时候，通过多元的市场调控，就可以将这个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库存能够调动给更多的市场进行去调配，这样就可以去抢抓窗口期。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这个供应链，与我刚才这个富江提到的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全球唯一的覆盖所有工业门类的这样的产业体系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供应链能够自主可控并且能够高效的运转。自主可控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上中下游的这些产品在国内市场都能找到配套，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换，我们都能够按时交付产品。
3: 那您刚才提到了民营企业啊，我们看到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是14.53万亿元，增长了17%，占了全国外贸总值的57%，继续发挥外贸主力军的作用。那么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下，各类经营主体在应对全球供应链承压的时候，富江觉得都展现出了哪些新的适应能力和竞争优势？
2: 现在呢，三类主体其实是在 齐头并进的，同步增长的，它折射出的是中国外贸正在实现多元协同的这种格局。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年进出口的增速哈，外贸
4: 就是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产品赢得了市场的发展机会，抓住了这个风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产品本身它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的走旺。

啊，那么比如说和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这人形机器人、仿生机器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无论是科研还是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消费，都希望能够有人工智能产品的加持。那么实际上除了人工智能产品之外，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赋能千行百业，对于传统行业来说也在不断地提升出口竞争力。比如说我们以前说家电产品，它是属于一个传统的电器类，但是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电视机也不再是以前的电视机，它变成了一个家庭中控平台。因此呢使用电视机本身可以去遥控整个家庭所有的电器，这就使得电视机摇身一变也变成了人工智能产品。那么冰箱原来是存储这个食物的，现在可以根据食物本身的数量以及品类来自动去调控相关的温度，那么这就使得它存储的保鲜的效果就会更好。因此冰箱也变成了人工智能的一个衍生的产品，扫地机器人更不用说了，那么根据这个屋里的这个脏的程度来进行控制，这就使得扫地的效果也会更好。因此人工智能不仅仅

0: 经济凸显多重亮点。
1: 电动能不仅点燃创新引擎，更成为拉动工业活力的关键力量。
0: 透视半年报，上半年经济大盘有多稳？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指标，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上半年经济成绩单的分量？经济增长的背后有哪些内在支撑？新动能快速成长对稳固中国经济大盘的作用有多显著？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透视中国经济半年报。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和财经评论员刘戈，一起来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国家统计局的相关发布。
1: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
3: 比如说，农业和服务业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在农业领域，新增生产力正在重塑我们的大谷粮仓。我们看到这种智慧农业、智能装备啊，它正在成为新农具。无人机、农业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大模型，现在正在深入的融入到农业的产业链的前链条当中，这个推动这个农业的，我们讲的这种像无人化和这个精准化，再到比如说这个服务业领域，我们看到现在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在服务业的这种深度的应用。这个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这些新业态，它也从过去单纯的这种卖货，像商品加企业加服务这种复合型的生态转变。所以这个服务业的消费呢，我们讲的现在也是在这种新技术的这种赋能下呢，也不断的就是进行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型升级。
4: 是世界杯，在世界杯期间，这家餐吧把营业时间调整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模式，满足球迷们全时段的观赛需求。
5: 专门为了这个世界杯，调整自己的营业时间，来这儿的意愿就会比较高了。
6: 我从河北过来，这一次来回花销大概在700-800块钱，主要是想给自己心灵放松一下。

0: 世界杯之外，国内遍地开花的地方足球联赛，赛事热度也正持续转化为消费热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就凭借19.9块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四地还联动文旅资源，创新推出跨区域票根优惠，实现一票闯关东，直接带动景区、餐饮、住宿、休闲全链条消费升温。比赛期间，多地推出的啤酒嘉年华、市集、户外演艺同步落地，拉长了消费时段，激活了北方夏夜的消费活力。
1: 打开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成绩单，我们看到上半年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是达到了5.3%，大幅高于商品零售额1.1%的增速。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类消费的占比在持续抬升。那么这样一种消费结构的深刻转型，黄院长，您觉得正在如何重塑我们国内大循环的这样一个内生动力？
2: 我觉得呢，现在这个从我们这种消费结构啊，就是它的这种转型啊，也说明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影响吧，或者是对我们整个那个大循环的动能啊动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从这个消费的角度，现在是从商品驱动转向这个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双轮驱动转变，它这样有效就拓展了我们内需的这种深度和广度。因为我们讲过去我们很多内需是依赖的这个实物商品的消费，现在呢不光是有实物商品，而且要转向这个文旅啊、休闲啊、健康养老啊等等这些啊，它这种服务消费也正在成为我们大家这种高增长点，也是成为新的这种服务的这种热点。而且这些服务消费我们讲的它是高频次，可以重复的，而且这个链条也很长，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整个就是境外内需的这种无论是它的宽幅还有深度都会得到拓展，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它也是推动我们从传统的供给向高质量数字化的供给的跃升，也倒逼我们这个服务供给的这种结构的优化啊。因为我们讲像类似这种这个通信信息的服务这个快速增长，它背后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然后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体验化这种服务的需求，也是倒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同时呢，第三个方面我们讲是也是推动从物质的满足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这种升级，它就是夯实我们这种国内大循环的这种微观的基础。因为我们讲的旅游休息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

0: 石头剪刀布。看来这一局我失手了。
1: 跟你玩石头剪刀布呢，还可以读取结果。
2: 趁着午餐时间 WAIC 的冲刺动员会开始了，短半年多已经产品上线。如此快速的创业故事经常在张江 AI 小镇上演，小镇提供6个月免费工位，帮程子阳度过了产品开发阶段，随后又帮他对接到浦东创投，拿到了种子轮融资，还帮他对接律所客户。
3: 如果没有张江 AI 小镇的话，我们是其实不会那么快的能够走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包括我们产品不会研发的这么快。
4: WAIC 这个会实际上是咱们全公司举公司之力重点参加的年度重大的盛会，这是一个咱们展示公司品牌非常关键的一次机会。
2: 整个张江 AI 小镇都在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做准备，姚鑫要带到展会的是他们的 token 工厂和模型超市。
5: 一个呢就是 token 工厂，然后分发端就是模型超市，我们陈列上百款这种不同的模型。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今天的开发者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一个开发者开发一款 APP 的时候，平均要用10到15款模型，但以前的话可能模型分布在不同的模型厂商，这样它其实切换调度就特别麻烦。而到了像我们这样一站式的平台，直接可以去使用调用，而且这之间的切换一行代码就完成了。
2: 截至目前，这家公司日均 token 调用量超10000亿次，服务全国57万开发者。采访当天正巧有客户从同一栋楼前来拜访。
6: 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7: 行啊，
6: 我刚才听你说就是在微信里面聊，就是大概是现在容量不足了是吧？
7: 对对。

0: 我们之前倒没有想过，但你现在提起来，我倒觉得我们也像是一个很卖这个的一个事情。
1: 在上海，我们还遇到了非常魔术的黑科技。
2: 马上要去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但是我看这个大会上有很多论坛，我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兼顾这么多论坛，你们这个大模型能帮忙吗？
3: 完全没问题，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需求提给我们同事，他很快就会可以帮你做出来。

0: 严义俊他们打算把这个多模态大模型带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通过 WEC 这样一个全球关注度最高的社会，有助于把我们 M3 我们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产品更好的去推向市场。
2: 经济半小时

0: 您可以随机的丢在我们这一块建图的区域。
1: 我随便扔到它后面，它会捡到吗？
0: 可以，它会它现在是在进行一个自主的一个任务，它是通过自主建图，然后日常都是自主的去做这个清扫的作业。除了扫这种
1: 我在这儿已经逛了半个多小时了，好玩是真好玩，人也是真多。看这个场馆图没有，150多家场馆，我玩了半个小时，连10家都没走出去。而且我玩了半天，我有点看不清门道，机器人都很厉害，但是他们厉害在哪儿我不太清楚。这次场馆啊，听说有很多技术大牛走了过来，然后我看看能不能抓一个给我们讲一讲。
2: 那咱们现在主要落地的就是、这个、
1: 我看到了一个，
3: 主要落地就是这个、这个、而且落地
1: 徐老师
3: 拍了的。
1: 徐老师打扰打扰，你好，很高兴在这儿碰到您。
2: 你好，
1: 也是过来探馆的还是？
2: 是来这儿。
4: 他叫徐华哲，1993年出生的他，已经是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博士生导师了。今年2月，他创办了一家具身智能公司，目标是让机器人成为住家保姆。他来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想看的是具身智能新技术。
2: 正好他们在演示他们这个物流分拣的这个过程，是用这种高自由度灵巧手，然后很敏捷的拿这个包裹。看到都翻成正面，这个过程中就是它要有这个感知的识别。
1: 它的手的关节我看跟我的关节是基本一致的，
2: 可以看到
1: 比我的幅度更大一点。
2: 它手的这个劲儿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人的很多灵巧性来自拇指嘛，可以看到它这个拇指这儿是有这个比较多的自由度啊，这样也适配这个更灵巧的操作。
4: 几句通俗的讲解，由浅入深拆解了技术原理，让记者很快读懂了分拣机器人背后的硬核技术。记者发现许华哲不往人堆里钻，而是专找一些有特长的企业。
2: 比如说那个地方是他们这个做的叫空间感知模型，
5: 未来对今年尤其芯片算力，我觉得就是第一规模上比去年大了很多。那其次呢，我觉得就是包括这些超节点啊、超算的平台，每家都有，就是一下子感觉要突破这个瓶颈。
4: 这套身形庞大的机柜吸引不少人打卡，这就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
6: 先来看看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哈，您能认得出来是什么吗？其实啊，它就是算力设备。虽然它不像机器人或者说智能穿戴那样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它的热度可是丝毫不差。在这届大会上，可以说国内主流的这些算力设备厂商都已经悉数到场。
4: 超节点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热门概念，简单理解就是通过高速互联技术，把数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庞大算力池，让它们像一台计算机一样高效工作。中科曙光和中兴通讯的超节点方案双双入选这届展会10大镇馆之宝。首次亮相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它可提供的算力规模是一年前展出的升腾384超节点的20多倍，很多人慕名而来一睹风采。
7: 这个华为升腾950确实很出名嘛，我听说它那个凌胜那个机器之前在 TOP500 上面拿到了第一名，所以对名气很大，也就过来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 token 经济也很火嘛。
4: 我们发现本次人工智能大会上，从比谁家的芯片快转向了组织更大的计算系统，而超节点就是重要的发展方向。国产算力是 H2 管的焦点，成立8年的穗源科技，他们带来的明星产品也是超节点。
8: 现在大模型的参数量已经超过几万亿参数，所以整个对算力的要求是不再是单机单个词。Token 就是 AI 世界的货币，上个月调用大模型产生 Token 的前10名的世界模型里头，前6名都是中国的。
4: 无论什么芯片都是为了产生更高质量的算力，国产芯片这次集体交卷到底可以打多少分？我们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

0: 郑伟民，
1: 对于这一次集中交卷这个过程，让您打分的话，100分是您会给出多少分啊？
2: 哦，这个分数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打，但是我最深的印象
1: 啊，
2: 我们国家国产的大模型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希望明年后年，我们墨西啊、天数啊，我们北这个上海建公司做出来卡，它的内层带宽高了，颜值小了，
1: 嗯，
2: 这种情况下我们全国产。
1: 嗯，
2: 哎，这是我估计第二步。
0: 现在中国算力芯片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内存芯片是我们正在努力的重要方向。郑伟民提到另一个现实路径，把90%的国产芯片和10%的国外芯片搭配在一起来用，能产生更高质量的 token 算力。
2: 我们做了一个 P 设备是国产的， D 设备是美国人的，
1: 我们现在短板
2: 比例是9:1或者8:2，最后产生的 token 也是高质量的，也能卖钱的，能满足好多的要求，把国产卡用起来了。
1: 本届 WAICR 很多朋友在逛展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镇馆之宝，但其实在我们看来呢，真正的宝贝啊是在一场又一场的论坛上。毕竟先进的技术是由人来创造的，这一届 WAIC 一共举办了150多场论坥，有7位图灵奖和3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来到了上海。那在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这场思想者论坛上呢，我们听到了姚七志愿。
0: AI 架构师在智能体上输入我们的诉求后，短短6分钟就从150多场论坛中筛选出符合我们要求的论坛，生成了一份采访行程安排。
3: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总共有150多场各种论坛，那像我们任何一位记者都不可能全程跑完这些论坛。于是呢，我借助了人工智能的工具，对这150多场论坛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筛选。我们能看到有必拍，有重点跟，还有备选，也就是说它根据我们报道的方向来帮我们对于会议做了一些筛选，来供我们参考。
4: 它不是
5: AI 伙伴，1+1=无限，我们决定带着智能伙伴一起去看一看。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成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讨论的焦点。
6: 加强基础研究啊，这个是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要保证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治理，治理的这个研究和实现，一个是就把这个风险能看得更清楚，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的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所以我想这个肯定不是。第三个的话，就是要跟就加强跟公众的沟通，让老百姓了解人工智能有什么应用，有什么潜在的风险，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应用的过程中就能够比较更清晰的知道。
7: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东西，现在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工智能安全，我们要把它变成像网络安全、像杀毒软件当年的情况一样，变成一种产业。
0: 中国的 AI 产业发展让很多前来参加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世界顶尖科学家感到震撼。
8: China is determined to be a leader, and they're putting all of their resources behind it. The advances are coming from China.
0: 图灵奖获得者霍普克罗夫特在论坛上表示，中国 AI 产业发展迅猛，关键在人才。
3: 在这里呢，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人工智能汇聚了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也许才刚刚走出校园，有的年纪轻轻才20多岁，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了很多成就。
0: 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

0: 世纪大桥是海南省首座大跨度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它横跨海淀河入海口，是海南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跨海通道之一，全长2663.606米，主塔为钻石形，造型如数前前弦般舒展。
1: 那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通车量大概能到多少呢？
2: 原来的时候大桥建设初期，它的车流量只有每天有两万辆，但是到了现在呢，已经达到了8万到9万辆，是以原来的4倍。
0: 一座工程奇迹究竟如何变身全城追捧的网红圣地？大桥周边又

0: 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消费新场景，答案就藏在大桥两公里半径的黄金圈内。从世纪大桥步行几分钟，便是海口湾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空间——云洞图书馆。流线型的白色建筑，宛若一朵轻落海边的云朵，面朝万顷碧波，背倚世纪大桥。建筑与海景、桥景融为一体，成为了海口湾当之无愧的 C 位观景坐标。坐在云洞图书馆里，就像是把诗和远方搬进了海边洞穴。
1: 我觉得坐在这里，你看我面前是一个超大号的玻璃，就感觉整个人的节奏慢下来了。而在我右手边的方向，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落日余晖洒在我们的这个世纪大桥上，给这座大桥镶了金边的感觉。哇，整个是不一样的风景。
0: 室内是静谧惬意的时光，
2: 长期的在海外作业，它出海需要一定的御寒的一个作用在。
0: 吹着海风连桥而时，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地道火锅，一边是流光溢彩的世纪大桥夜景，这就是海口独有的桥边味道。
1: 好酸啊，闻起来很浓郁的一股酸味，但是好像没有了那种酒的冲味。
3: 对，
1: 是吧，
3: 就是很纯，因为海南人吃东西它讲究鲜香甜咸酸。
1: 我来尝一尝啊。哇，进嘴先是酸，但这个酸不是说特别冲的那种酸啊。其次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辣味上来了，但是它会反有一些回甘以及大米的这种香味在。
3: 其实刀锅素火锅呢，就是说它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它有两个菜是它的灵魂伴侣。一类呢就是咱们面前的这一碟海白，还有一类呢就是旁边的这个海菜。
1: 我们来尝试一下海菜到底涮出来什么味儿。它特别脆，然后吃进嘴里，我嚼的时候就能听到咯吱咯吱，就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在我耳朵里面响的那种感觉啊。
0: Cape 世纪海角正以全新姿态成为海口湾的潮流新地标，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调成舒缓惬意的滨海慢生活。
4: 海口世纪海角商业街是海口首个以海景加艺术加音乐加青年文化为定位核心的公园式商业综合体，日常日均上万人次，大型节假日及活动期间单日客流可达3到5万人次。而世纪大桥也随着打造时尚商业氛围的规划，从单纯的交通要道转变为网红景点。
0: 从世纪大桥出发，往老城方向约1公里，便能从现代滨海风光穿越到海口的百年记忆里。骑楼老街是中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骑楼建筑群。近600多栋百年骑楼，让南洋风情与中式韵味在这里完美交融。
1: 骑楼老街里面有没有本地人专属的解暑滋味呢？
3: 当然有了，我这就带你去尝尝老海口的解暑一绝，清爽解腻，让你一口就上头。
1: 这是什么独特风味啊？
3: 在水果上撒辣椒盐，你吃过吗？
0: 香甜多汁的热带水果配上咸香辛辣的辣椒盐，这奇妙组合究竟是舌尖沾羞，还是意想不到的黑暗料理呢？
1: 吃进嘴里面，先是这个水果脆甜多汁，很香甜，然后呢芭乐的这个清爽感扑面而来，酸辣甜咸四种口味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越吃越上头啊。
0: 一口辣拌水果瞬间唤醒味蕾。而在骑楼老街还有一道传承已久的本地滋味，能让燥热顷刻间消散，那就是海南特有的风味鹧鸪茶，更有着茶中灵芝草的美誉。它不仅能清热下火解腻祛湿，还能消炎利咽，是本地人代代饮用的养生好茶。如今在保留传统冲泡的基础上，还能创新推出冷萃鹧鸪茶，一热一凉，一纯一爽，让老味道适配更多年轻口味。
5: 鹧鸪茶呢

0: 啊，是我们的岛，
1: 一点点气泡水的味道。我现在来尝试一下，啃一口这个椰肉啊。椰肉很脆，很香啊。
2: 一颗椰子蛋解锁了海岛清甜，而海口的夜生活才刚刚进入精彩时刻。在距离世纪大桥1公里的地方，另一处烟火聚集地海大南门夜市正热闹开场。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地道风味，还藏着一款和椰子蛋同样神奇的椰界宝藏——椰宝。据说只有发了芽的椰子里才有宝呢。那这椰宝的味道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我尝一口啊。
3: 怎么样？
1: 很神奇的口感，它不仅看着像泡沫，那吃起来也很像泡沫。但是呢，刚开始嚼的时候会稍稍微微有一点点的酸味在啊，然后嚼着嚼着会有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椰香出来，很香啊。
2: 当然，海南的新奇水果可远不止于此，还有一种外形别致、滋味独特的水果，藏着海南独有的清甜密码。
3: 你吃过这个水果吗？
1: 这怎么外观像蛇皮呀？
3: 对，它就叫做蛇皮果。
1: 蛇皮果，这真的能吃吗？
3: 要不你来试试。
1: 它的口感像脆苹果，还有一个很像的，像鼻涕。味道呢，首先是有一点点的酸甜味。
3: 有没有像鼻涕般的凤梨？
1: 真的很像。这个蛇皮果你真的不能只看外观啊，它的外观虽然很不起眼，而且可能很多人一看会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2: 鲜果风味清爽解腻，而夜市里热气腾腾的烟火小吃才是夏夜的灵魂担当。绵密冰爽的海南炒冰，口感丝滑，一口驱散燥热，地道海南风味炸炸，刷上秘制酱料，甜辣咸香，外焦里嫩，是本地人爱不释手的街头风味。在众多夜市美食中，一碗地道海南粉更是刻在海口人骨子里的舌尖乡愁，也是外地游客必打卡的经典特色。
3: 它里面有14种小料，
1: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小料呢？
3: 为了弥补粉单一的口感，然后让整个食物的口感层次能够更加的丰富。
1: 这一口粉我尝尝，口感很丰富，吃进去不用怎么嚼它就可以咽下去了。酸菜以及酸笋感觉是可以解腻。
2: 紧邻世纪大桥的华彩海口湾就是观赏桥景的黄金位置，依桥而立，拥海而居，白天与夜晚藏着截然不同的风味惊喜。在大桥海岸之畔，便能找到海南人代代爱吃的养生美味鸡屎藤，取材天然，手工揉制，是藏在城市风光里的本土老味道。
3: 它的原料呢是一种草本植物，学名呢就叫做鸡屎藤。海南人民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地方方言的一个演变呀，久而久之它就叫做鸡屎藤。
1: 这个鸡屎藤它呈现出一种墨绿色，不知道味道会是什么样子，我尝一下。它这个口感特别像芋圆，
3: 对，
1: 非常筋道，吃起来微苦，然后草本香很浓郁啊。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家小店，我们面对的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整个风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2: 当夜幕降临，世纪大桥华灯亮起，华彩海口湾的夜色氛围感瞬间拉满，灯火、海湾、大桥、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最美天空之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2: 沉醉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境界里面，真的非常的棒。
1: 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如何保护确保各方安全？
3: 我们会使用无人机 3D 建模掩护。
1: 天堑变通途，大桥带动农产品热销，旅游飞速发展。
4: 天空之桥下高速之后就能直接到我们村的果园里面，现在这售卖都很方便。
1: 贵州平塘大桥串接中国天眼平塘天坑泉，更多精彩只等您来打卡。消费主张。

0: 在贵州省黔南州层峦叠嶂的群山中，被誉为最美天空之桥的平塘大桥如银龙穿云而出，三座钻石形索塔刺破天际，将天堑化为坦途。其主塔高33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在青山绿水间展示着世界第一高混凝土桥塔的壮美。它不仅是横跨曹渡河峡谷的交通要道，更是喀斯特峰林间的亮丽风景线。
1: 天空之桥架通云端，我们现在在贵州省平塘县，旁边就是我们的平塘大桥。
2: 平塘大桥特别的雄伟，以前在资料上呢也看过哈，当时就觉得特别漂亮，来到它的身边更觉得它是大气磅礴，
1: 桥塔形状特别的优雅。
2: 是的，
3: 我特知道，我们来为大家解答。
4: 平塘这座桥主塔有多高？
3: 其实也不算太高，也就332米，相当于110层楼的高度。
4: 第一次爬有什么体验？
5: 心里发毛。
0: 世界级 IP 平塘天坑群。平塘天坑群是距今2亿多年前海洋沉积环境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奇观，在塘边镇龙凤山周围集中分布着12个大小不一的天坑，深度在300米至600米之间，因其天坑数量多、发育完整、地貌奇特，被地质专家誉为天坑博物馆和世界岩溶圣地。坑底原始森林茂密，珍稀动植物繁多，景区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状态，吸引着不少喜欢徒步旅行的游客。
5: 平塘大桥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条纽带，它串联了中国天然景区、省部景区、假察景区及天坑景区，打造区域旅游环线，形成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全域旅游格局。14五期间，全线共接待游客近3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300亿元。
0: 想感受平塘大桥最地道的市井烟火，那就去周边的市集逛一逛，那里藏着不少意想不到的土宝贝。
1: 今天我就带你来到了我们平塘县城的农贸市场，这里有很多我们贵州特别常见的，你们外地肯定很少见的菜。
2: 这个菜是什么呀？没见过，还开着这个紫色的花花，特别漂亮哈。
1: 这个菜叫做夏枯草。
2: 哦，它就是夏枯草。
1: 对，它其实是我们的夏焕勇大哥是布依族出了名的大厨，他做的鱼呢在我们当地非常的受欢迎。那自从这个天眼建成，然后平塘大桥通车之后，有更多的游客慕名的来吃大哥做的鱼。
6: 因为我外公呢喜欢钓鱼，他经常到河边钓的时候呢，就以前是烤着吃的，后来他在一次钓鱼的时候呢，他发现一块身边一块破损的弹片，然后就把这个弹片突发奇想，用这个鱼做煮的吃的，焖煮的那种形式来煮，
2: 这样汤汁更多，
6: 然后又可以喝汤，然后这个鱼又特别的鲜，我就把这个坛子鱼根据他的思路就复制了一次，然后呢感觉请朋友来吃感觉特别的有地方特色，然后名气就开始起来了。

0: 做这个坛子鱼是选用鲤鱼吗？我看这两条都是鲤鱼。
1: 这个鲤鱼是我们比较普通的鱼，但是这个鲤鱼做起来呢，它是最有味道的鱼。
2: 鱼先宰杀洗净后打上花刀，下油锅用菜籽油炸到外酥里嫩，先搁一边。接下来是关键，炒酱料，炒片椒、姜、蒜、花椒，再加上自家熬的那种香喷喷的秘制辣椒酱一起炒香，加上矿泉水往鱼身上一浇，用文火慢慢焖煮，这么一焖，那鱼的鲜嫩和酱的香辣就全锁住了。
0: 哎呀，太香了，闻着就流口水。
3: 鲤鱼是特别难做的，但是老板做出来的这个鲤鱼，它外焦里嫩，吃起来口感非常好，而且是香辣口味的，越煮到后面越香。别的这个鱼火锅可能还需要一些调料蘸料之类的，但是这个鱼根本不需要蘸料，它已经非常的香了。对，而且你看这个器皿是不是也很特别？
1: 对，这就是我们的牙周陶，然后呢，我们用这个牙周陶来烹饪这个鱼。

0: 那今天市场继续的向上，但是在向上过程当中已经开始有了一些阻力啊，有了一些分歧，成交量也出现了一定的萎缩啊，所以呢我们继续来讨论讨论啊，市场的反弹还能不能持续。如果您觉得反弹还能够继续，回复一个一；如果您觉得反弹可能不行了啊，可能在这个位置还是要进行一个震荡啊，在底部啊，或者在这个位置要震荡啊一段时间才有可能会做出反弹啊，或者是也是延续了之前啊大家认为的这一波啊，只是一个反抽啊，也都可以在大蓝鲸之上一起来交流交流啊，一起来交流交流，来听听您的一些看法。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在大蓝鲸之上展开讨论。另外，如果您这会儿时间正在我的直播间，也别忘了给我来打卡留言，做一做数据啊，对我们节目来做一做支持。如果觉得节目有用，也别忘了帮我们把大蓝鲸的这个链接分享给其他投资者啊，这个分享给其他投资者啊，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和学习。好，这会儿时间我们来连线嘉宾，一起来聊一聊。连线到的是新浪财经首席财经评论员艾唐明艾老师。艾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好，听听看您对于目前市场的这个判断啊，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反弹啊，但是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在互动当中所说的啊，也有投资者呢啊比较的谨慎啊，甚至依旧还是有点悲观啊，说不要这么早看啊，甚至这个不排除是一个反抽啊，甚至不排除市场还会继续的下行啊，这个位置可能不一定能撑得住啊，当然这个可能是比较极端的少部分的这个观点啊。那么这两天确实这个市场

天好睡眠。黄氏羽绒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黄氏羽绒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9019191，4009019191。

0: 劳动之后啊，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的劳动者会选择不辞而别。
1: 嗯，这个其实也是有问题的，是吧？
0: 这个很有问题，
1: 怎么说呢？
0: 尤其是在大城市呢，比如说有些企业啊、社保啊，购买比较及时。
1: 嗯，
0: 你如果不辞而别，去了新的单位去入职，
1: 嗯，
0: 新的单位在审查你入职情况的时候，往往会看你有没有的所谓叫离职证明。但是有一些小的地方，可能 HR 不是太专业的情况下，就不看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这个劳动者就糊里糊涂入职了。然后呢，这个可能后面一家企业也不给他买社保，所以他在跟前一家企业关系断没断，后面一家企业是不知道的。
1: 对，
0: 很不知道的。不知道之后呢，上了法庭打官司，就开始告前面那家企业。那前面企业就会非常懵，明明是你长期不来上班，旷工满三个月、四个月，
1: 对，
0: 你怎么在庭上说你是被开掉的呢？
1: 对对对，就不要意气用事儿，尤其怕冲动，一冲动这个班就不上了，然后或者怎么样，我去其他地方。但是相关的这个交接没有做好的话，是很麻烦的。
0: 对，而且呢，在庭上啊，尤其是对于劳动维权这块不太掌握、不太了解的，尽量不要自己直接写一些所谓的终止劳动关系的文书，不太熟悉写的文书，写出来之后那个效果可能与你想要达到的效果就可能完全相反，造成的结果呢就是明明可以拿到赔偿和补偿的，一分钱都没有。
1: 那反过来，另外一种情况，如果真的被公司通知我需要让我辞职的话，那您觉得我需要做一些什么呢？
0: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拿到这种文书之后咱先不要慌。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劳动者容易激动，尤其是在之前与单位发生矛盾的时候，当接到这样通知的时候，很可能是火上浇油的状态。
1: 嗯，
0: 人冲动之话就会讲出过激的话，这个话送给单位也送给劳动者。冲动是魔鬼，
1: 是
0: 有的时候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就很可能没办法弥补了。第二个，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劳动者而言，单位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让我走，我们都要问一句为什么，不要这个得出答案之后就不理了，不理不睬了。
1: 嗯，
0: 除非你不想维权，那无所谓。
1: 嗯，
0: 那如果说你事后还想要维权，要争个长短，争个高低，争个谁对谁错，务必要问三个字：为什么？
1: 一定要及时沟通，对吧？
0: 对，因为这三个字为什么就决定着你未来的仲裁和诉讼能不能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被支持的可能。
1: 嗯，怎么说呢？
0: 比如说单位以这个你的上杆打卡没有符合考勤标准为由解除你。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单位，也遇到一些劳动者来咨询，他们好像似乎遇到这种问题总是执着于我究竟打卡打了多少啊，究竟在打多少，跟我们在讲这个比如说钉钉打卡记录怎么导出，对吧？有什么什么软件什么生成的 Excel 表格，自己有没有权限去修改，但他始终都忘了一个事儿。
1: 一之后发生了一些纠纷的话，其实我也不需要被最初的合同名字而吓到。
0: 对，是的。
1: 还有就是您反复强调的要留证据啊，这一块也非常的重要。哪怕是考勤记录啊，工作群的聊天记录啊，你的工资流水啊，包括你的工作安排的通知啊等等，证据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法律它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对吧？
0: 嗯，
1: 实际的用工证据确实比这个合同的标题要更重要啊。那万一有遇到了一些情况，依然我们可以去主张劳动者该有的、该享受的全部的合法权益，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啊。
0: 是的。
1: 嗯，好，那今天再次感谢张律师做客直播间，带着这个案例啊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个情况，我相信对大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1: 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那如果您在投资理财啊、基金投资这一块，或者是这个法律纠纷这一块遇到了问题，欢迎随时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联系。第一个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 025-844-56111。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每一天我们开的话题互动贴来留下您的问题。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留下您的提问。那么对于您的各种问题啊，在明天每周五的6:30你问我答，我们都会邀请业内专家来及时进行一个回答。
4: 投资中的盈亏就像坐过山车，有高峰也有低谷，无论眼下是好是坏，都只是暂时的。投资世界瞬息万变，有个好心态很重要。
2: 理财广场愿您轻松理财， 快乐。

生活好了，那看一眼时间，傍晚的6点53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我是陈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理财广场再会。

0: 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晚上19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日开幕，全球人工智能开启中国时间。
5: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e WAIC this year promotes a vision of collaborative AI and harness intelligence for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6: 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创新成果首发首秀。
7: 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
4: 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如何重构生产方式，释放新动能。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
1: 我们有这个组织的话，可以把我们中国也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去向我们的一些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去提供一个我们中国解决方案，也造福他们相关国家的一些经济社会的一些发展。
0: 嗯，在这个全应该已经有出海的计划。
2: 对对对，我们现在已经在下半年和明年是我们重点去海外市场这样一个去推进这个巨型智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
0: 所以在有这样一个计划之后，可能对于出海之后面临的每一个市场的不同的情况，就会有一个预期。所以这个组织的成立可能会给你们解决很多痛点。
2: 对对，解决了很多痛，确实解决很多痛点。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组织，其实把一些需要各国不同的一些标准啊、规范啊、安全的一些要求，甚至一些数据质量治理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呢，通过这个组织可以提前做一个这样的沟通。那对于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要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指导性的这种意见和帮助。
0: 我想这个合作组织对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都会成为受益者。
2: 对的，是的。
0: 好，我们现在再把视角呢是回到我们本次人工智能大会。这次大会将会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现在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3: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4: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5: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6: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5: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7: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0: 我们看到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思考会行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无疑是最有看点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全球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条赛道上，我们中国到底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在我们的15-5期间，具身智能产业会迎来哪些更多的机遇？我们还是请王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所以在具身智能这个产业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的关键的这种产业链供应的能力，可以为我们形成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我们除了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有很多的应用的场景，因为制造业不同的环节它的一些这种流程啊，包括一些环节都不一样，为这个具身智能包括机器人落地提供了一个空间。另外中国还是咱们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在商业啊，在服务还有很多的这种高价值的环节，可以为我们的具身智能的产业的落地也提供一个赋能。第三个，我认为中国在发展具身智能这块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很好的政策的引领，国家层面从15规划到各省市啊，都是发布了很多的促进具身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政策，包括这种产业资本啊，还有一些配套的体系也不断的在健全，所以我认为以上这三个优势呢，能促进我们在15期间中国的具身智能产业更好的一个发展。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实中国也是处在全球的具身智能的算第一方阵，
1: 第一方阵，
0: 对，我有很好的一些优秀的企业，也有很好的一些这种落地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认为未来十五期间具身智能肯定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新兴支柱产业，
1: 是，
0: 尤其像机器人这个产业，它是整个具身智能最佳的一个落地的载体。我们现在国家也在大力去推进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因为机器人产业它融合了像人工智能、像机械、像电子材料等多学科的一个综合的一个集成创新，所以也是我们整个产业网高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在未来五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科技创新的促进，通过我们场景的挖掘，包括我们政策更好的引导，去更好的培育我们的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场景它已经开始走量，有很多这种落地的机器人的产品，真正的是在去解决一些实际当中的工作上的或者是一些生产当中的一些这种痛点难点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未来这几年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期许。
1: 是，首先在这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条赛道上，我们中国已经是毫无疑问处在第一方阵，很多的人才、资金，包括一些好的项目啊，都在向中国的市场上进行汇聚。而且你觉得这才刚刚开始啊？因为十五五期间，我们的具身智能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期。那对于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来说，毫无疑问也是非常期待啊，十五五期间能够我们看到更多的这样的机会。这方面，又做了哪些准备去把握这些机会呢？
2: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具身整个行业，包括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遇期。首先有咱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呢，还有依托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我们人才的这个优势，所以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具身这个行业整个在全球来说，确实是处于引领的这样一个地位。
1: 对。
2: 那么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需求也非常非常多。那么需求非常多的话，那现在的这个像工业制造物流教育康养这些领域呢，其实都是希望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这个机器人的这种应用。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吧。首先第一个呢，在这个硬件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具身机器人的这个硬件逐步的再去收敛再去逐步的这个成熟，然后从它的成本从它的可靠性稳定性的方面呢，都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软件这块，就是具身大脑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依托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真实场景的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项具身应用领域的这样一个大模型逐步的再去变得逐步的成熟。那这样的话有了这个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身体，加上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在一些工业场景里边，物流搬运啊等等，就已经开始做了一些验证。那么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工业场景里面有大量的机器人开始做了这样一个部署包括我们在内，其实我们也在像在物流搬运这个行业，还有在这个分拣和这个。

0: 三方机构如何来提供一个有效的服务，也是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现在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角度，现在因为智驾会把芯片操作系统以及这个关键模组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么所以从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说，整个智驾结构的一个升级会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包括安全兜底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发展。
1: 那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多家厂商是集中发布了多款的 L 四自动驾驶级别的这样一个规模化量产的方案。王希来说说，你觉得现在我们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到底能够为智能驾驶技术提供怎样的助力和支撑？
2: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消息啊！虽然他讲的这个 L 四的规模化量产，可能还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的一些商用场景，但是呢，当我们每次讲到规模化量产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意味着两件事儿：一呢，它首先得有规模化的需求广泛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能够支撑它能够在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供给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能够带来从我称之为啊这个算法向上升级，算力呢又向下平权，所以这么一个既有软件又有硬件软硬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是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些尤其在智驾里面经常出现的，我们称之为这种长尾小概率事件啊。所谓长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的话，那概率比较小的都在尾巴上，但是如果这些概率小的事件多种多样，那它的尾巴就会很长。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就是我们的容错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10年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在硅谷工作，我就坐过这个无人驾驶汽车。那个时候呢，那个车遇到一个自行车的时候，它就停了下来。虽然那个车在让，那个自行车在让它，但是它观察到的是一个它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就是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他双脚没有落地，他在车上靠这样一前一后的这种摇动来控制平衡。但是对于车来说，它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虽然他看上去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但他的行驶轨迹完全不像，他就识别不出来。当然我相信这10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当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算力的分配、能耗的分配，其实这些也从硬件层面上去。

0: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AI 应用爆发，催生算力海量需求，突破地面局限，太空算力补齐全域算力短板。
3: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
2: 赋能千行百业，重构产业格局，空天地协同算力体系加速构建成型。
4: 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打开产业新空间。
5: 算力它无法实现的一些功能吧。
6: 那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级现在重点布局的新赛道呢？您觉得？
5: 其实刚才短片里提到了我们地面算力的短缺啊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表面的、比较浅层次的一个问题。那肯定是有这样的需求，但我觉得随着更加深层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太空频谱的这种使用。那么现在大家对于全球各个国家对于频谱的这种申请也好，对吧，使用也好，这个还是比较激烈的，也特别是对于我们低空轨道这种比较有限的资源。那第三点呢，我觉得是大家对于现在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的发射回收的技术的进步，因为这方面的以前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随着现在这种发射回收的进步，能让我们发射卫星像我们坐飞机一样能够比较频繁的来去做这种东西，然后呢大幅的降低成本，我觉得在经济上让太空算力上天成为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种技术的发展，另外一块就是算力本身的发展。因为以前我们主要在2010几年呢，我们主要是通算，但是2023年左右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爆发，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是在想，就当这种大模型在天上，它能处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国家布局这个重要的赛道，我觉得是跟这几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
6: 那我们注意到这次大会是集中展示了像星上大模型、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组网、在轨协同计算等前沿成果啊。那么当前太空算力在我国整体的算力布局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那么太空算力和地面算力的发展又有什么相似点和差异化啊？刘耀奇作为我们的产业实践者，来说说你对于这次大会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7: 哎，感谢主持人，也非常荣幸啊，这次也参加了咱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我也是作为这个论坛的发言的嘉宾，做了一次这个关于天地计算这样的一个报告啊，在过程中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交流。我觉得几个维度啊，这次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学习到了一个词叫算力平权啊。那我认为呢，太空算力是实现全球算力平权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啊。那怎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天上跟地上的一个这个相同点或者一个区别。我们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啊，有点像这个 1G 啊。

二 G、三 G、四 G， 对吧？到现在的五 G、六 G 的发展，那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卫星互联网啊，有点像过去的这个一 G 到二 G 这个时代，啊，这个价格很贵，啊，网络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不像我们地面的移动通信网络。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二 G 的时代，啊，这个技术同时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网络，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它有一个。

0: 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平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它落去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嗯，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做
0: 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网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 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

0: 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可能提高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 4.37 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2: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咱们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一路火到了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深度探访中国电摩的出海之路。
1: 这是中国三轮车火遍美国街头的画面。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自己的岳父买了一辆中国三轮电动车当做圣诞节礼物，不仅在当地社区引发了100%的回头率，还在视频平台上火出了圈。这一下子，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从美国的乡村响到了纽约的曼哈顿街头。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生产企业。
2: 火遍全美的那个三轮车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3: 神豹
2: 啊，对，豹子的豹
3: 啊，就火遍美国的
2: 对
3: 这个车，
2: 就是这款车，对吧？
3: 啊，我们
4: It get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Go all the way south, it's getting more expensive. The electric car, and I think it'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nna be like a boom. Like, I gonna make me a lot of money, and I gonna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1: 像奥马尔这样，成为当地市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在少数。

0: 折射出中国电动车的巨大吸引力。
1: 前年比较少，技术量比较小，几千辆，然后去年做了个10000左右，国外的需求逐渐在上升，今年看目标是20000，甚至到那个争取3万。现在
2: 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呢，前几个月走货的情况，
1: 反正完成个20000辆是没有啥问题，
3: 一直在增长。从1月份，从那个刚过了年，大概3月份开始，3月份的话，从刚开始的2-3千，然后到3-4千，然后到现在的5-6千，6000左右。
0: 江苏丰县生产电动三轮车已有近20年的历史，目前这里也是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出海热正反映的是整车以及零部件从产品质量到技术创新的双重结果。王赛峰，当地一家电机生产企业负责人，一年前他率领团队攻克了扁线电机的量产难题。
4: 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研发，整个迭代九代，
5: 这个迭代了
4: 九代，光研发费用1200多万，每天晚上早晚。
0: 正是中国电动车产业在全球竞争中从量到质的跨越。根据当地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徐州电动三轮车出口突破1.68亿元，同比增长87.2%；电动三轮车零配件出口1.15亿元，同比增长29.55%。产业有了底气，出海还需要畅通的跑道。在丰县1400多家整车及配套企业中，许多是初次尝试出口的中小企业，面对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他们往往有心无力。为此，当地海关主动靠前，将政策服务精准传递到每一家有需求的企业，手把手指导他们用好政策红利，打通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6: 有大的规模的企业，但是规模小的企业成本降低，效益升高。
7: 在采访中，这位智利客商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了解到各个

中国电摩能迅速征服海外市场，靠的是产业链与核心技术的双重优势。依托无锡、丰县等地全球最完备的产业集群，企业能以极高效率整合资源。同时，扁线电机等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电摩在续航和动力上实现跨越。这种技高一筹的性价比与技术话语权，正是打开

0: 煎螺蛳粉是把煮好的米粉和汤底配料一起打包，食客收到螺蛳粉可以冷冻保存，吃的时候还可以还原实体店现煮风味。打包汤料和配料意味着必须开发出密封性更好、效率更高的包装设备，这些都得从头摸索。几经波折，莫琴吉选定了能给新产品开发提供设备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1: 我们买的普通的这个包装机大概是在30万左右，但我们这一台设备是在60万，就贵了一倍。
0: 新设备的采购成本相较之前的老产线高出一大截，这个钱莫琴吉到底花的值不值呢？
2: 做冰鲜呢非常的麻烦啊，里面的各种配菜，它因为它要还原这个餐饮店的这个口味啊，所以它跟预包装是不一样的。
0: 正在如火如荼的朝着工业化生产迈进，生产设备与配套服务的缺口不小，嗅到了商机，他果断在柳州扎下根来。
2: 这个螺蛳粉这个行业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在这里销售了很多设备，我们要做
3: 是在服务的，然后你的品质只要是真的足够好的情况下，那销量是不成问题的。
0: 直播间里的冰鲜螺蛳粉销售火热的同时，在柳州这所学校正在进行一场机械臂炒螺蛳粉的实验。
4: 料已加好，开始测试。
0: 指令下达，两条机械臂在炒锅前协同作业，挤油、热锅、下酸笋、翻炒、加粉、加汤，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人工智能与烟火气十足的地方小吃碰撞，会擦出什么样的新火花呢？
5: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主要是在4月初的时候，就是开始正式启动，至少有9个重要的环节。
0: 秦真是机器人炒粉项目控制系统研发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台炒粉机器人研发完成之后，将在柳州工业博物馆的工匠食堂上岗，以科技与美食结合的方式服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6: 人工智能加文旅现在已经是我们文博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了，柳州现在也是一个新兴的网红城市，那大家提到柳州首先也肯定会想到螺蛳粉，让游客让大家能够体验人工智能与文旅相结合以后的一个成品吧，应用成品。
0: 博物馆计划上线炒制螺蛳粉的机器人，只是柳州螺蛳粉产业延伸链条的一个缩影。在柳州螺蛳粉产业园聚集了螺蛳粉生产、原料研发、包装、营销等产业链上下游超40家企研学，通过玻璃，学生们看到了一碗螺蛳粉的生产过程，还可以上手体验做一袋330克的螺蛳粉带回家。
7: 我们先请第一排的4名同学先上台给大家做个示范啊，演示一下来。
0: 产业园负责人告诉我们，当初投入1200万元打造工业旅游项目，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这是犯傻。然而几年下来，这个当初不被看好的板块，不仅带来了累计2000万元的直接收入，还成为打造品牌形象的抓手。
8: 上午参观了这一次这个工厂之后，喜欢上了，真的，从这之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喜欢吃螺蛳粉，
9: 比以前的好吃，然后也学习到了螺蛳粉的制作工序。
10: 你一个学生来研学，最少就是能够达到有5个人。知道我们这个螺蛳粉的文化，从他们口中口口相传。
0: 当文旅体验的内容逐渐丰富，围绕螺蛳粉产业构建起的服务链也已经把这个地方小吃带向国际市场。晚上9点无法适配规模化、产业化生产，再好的资源也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
11: 这种像一个火柴杆这么大的一个生产，这也是10几年，但是从我们产业化生产中，它的未来应用前景不高。
12: 硬鉴定扫一机个码，信息全部都有。
0: 通过一身一码，人参的品类、年限、理化指标，甚至种植，
13: 涌现出的服务业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案例来看，那么都是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现一个协同联动的发展，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规模、产业的这种质量就能够实现在更高水平上的这种平衡和统一。
6: 螺蛳粉、野山参都是传统的地方特色产业，如今现代服务业为他们的发展注入了新能量，这种服务可不是帮忙吆喝，
14: 而是欠

入产业链各个环节，破解生产难点，疏通营销堵点，拉高产品附加值，拉长产业价值链，激活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带动了新增量。产业一线的实践证明，服务业既能纾困破局、雪中送炭，也能提质增效、锦上添花。我们有理由期待，定制化、精细化的现代服务业将助力全国各地大量的特色产业破局成长，行稳致远。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

0: 虽然他用了你的产品之后，他觉得很棒很 nice， 比别的大公司都好，但是他不敢找你，因为我确实没有那种 B 端的商务对接能力。
1: 李云帆告诉记者，今天的这场活动让他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还挖到了一些拓展大客户的干货妙招。而帮他搭建交流平台、链接各类行业资源的是他入驻的杭州这家 OPC 社区。这样的科创孵化平台，政府在场地和资金上会给予政策扶持，再交由市场化的运营机构来提供专业服务。
2: Hello， 来，终于见面了啊！先带你熟悉一下，你是刚从这个公司啊逐渐啊壮大演进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这样的这种啊一个团队型组织的这样的现象，是在政府的法律法规啊到我们的政府的政策啊再到市场的这种准入，什么样的 OPC 是优秀的 OPC， 这些 OPC 的创业团队又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能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这些目前啊，我们应该说全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种评价体系。那与其我们说等到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去治理，我们不如前期就引导它去规范它。
1: 为了护航单人创业规范 OPC 社区发展，今年三月杭州市上城区创新推出了上城区支持人工智能 OPC 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办公空间、产业要素、投融资、应用场景、人才引进五大维度搭建全周期服务体系。在向全球 OPC 创业者发出邀请的同时，也开启了持续完善 OPC 创业服务体系的探索。紧随其后，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了支持 OPC 创
3: 业，也差别很大，那这些服务的要求其实本身也在提高。
1: 当一个个艺人公司作为创新创业的微小单元被激活，点滴活力终将汇聚成产业创新发展的滚滚洪流。记者发现，在杭州这片创业沃土上，支持科创项目落地生根、转化变现的各种服务还在不断扩容上新。
4: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具有实际生产力一些，那其实是
5: 你真的明白场景的需求是什么，
4: 对，
5: 业务的导向是什么。
1: 在杭州这个算力小镇，一场关于未来技术方向的讨论正在这家科技公司火热地进行。这家公司成立于2017年，定位是做物理空间的数据智能服务商。
6: 比如我开一扇门，比如我去订一间房，我刷个脸，我什么事情都好做了，靠我的脸我就提供门禁，然后我不需要去前台。
1: 洛凯他们通过 AI 算法、物联网设备与大数据平台，将摄像头、门禁等硬件连接为可感知、可分析的智能管理网络，初衷是让人员出入管理更智能，让流动人口登记更便捷。然而随着

0: 揣着一块大石头，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包袱。
1: 这个包袱就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企业，可能是我们去陌生拜访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没准儿，我们不知道这个企业到底能不能带，或者说到底能带多少。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恰恰是企业在你第一次跟你见面的时候，他就是很关注的一个问题。他
0: 这个看不懂，不敢判，给不出准话，这是以前不少科创企业融资面临的难题。
2: 以前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外部的一些公开信息，但这个企业它到底是需不需要贷款，它是否符合我们贷款条件，它的一些工商纳税的基本信息我们都是不知晓的，我们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这种撒网式的盲目式营销。
0: 谁有资金需求，是不是符合贷款条件，曾经这是卡住金融机构精准授信放贷的一道坎。2022年，安徽省财政厅牵头搭建了免申吉享平台，把这个平台上的数据跟银行的授信体系打通，让政府的信用背书变成了企业的贷款通行证。金融机构利用 AI 工具，在原有授信大模型中嵌入企业核心数据，哪些企业拿过政府的奖补，拿了多少钱，系统还会根据这些数据自动测算出一个预授信额度。
3: 再用 AI 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的评估，那么通过这个评估数据来测定企业的信用额度。
0: 机构客户多，订单满，初创企业在这里既没有影响力，也没有话语权，设备有限，你要做测试就得等。
4: 在推动这个产业的这个补链，强链补链的过程当中，说才萌生了去支持建设推动这一块中石平台。
0: 转折出现在2022年，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与安徽合作，共同建设了安徽唯一的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相关运营公司也正式成立，服务范围覆盖存储、黑暗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等不同类型芯片的测试业务。
5: 我们要打造的是集解决方案、芯片检测、设备共享与应用推广一站式的可定制化的一个中式服务平台。那我们不仅要解决这个芯片测试验证周期长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要从源头给客户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并全流程的参与客户的这个芯片验证研发的过程。
4: 这样的一个平台过后，那我们可以快速，只要芯片做出来，那可靠性报告就能很快的拿到过后，那对我们客户的导入就会非常加速。
0: 车规级芯片检测认证平台作为一个产学研合作平台，不仅服务于芯片企业的当下需求，还在孵化着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廖玉斌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在读研究生，最近他就在这个检测认证平台参与一项存储芯片的测试。这样的实践机会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6: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这种经历不仅锻炼了我们的科研能力，还提升了我们的工程思维，对未来的就业和职业生涯都有很大的帮助。
0: 科技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资金是血液，而平台是载体和枢纽，而要把这些要素集合起来合理进行调配，就离不开服务业在其中穿针引线，让各种要素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为了给科技创新营造一个健全的服务体系，2025年，安徽省出台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部署推动科技服务业向高端化迈进。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魏奇佳看来，科技服务恰恰是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支撑。
7: 其实科创企业对现代服务业的依赖呢，或者是说我们现代服务业对科创企业的支撑啊，主要是在科技服务业啊这个领域。那么科技服务业领域呢，在这种研发呀在产品的这种标准呢等这个前端的这种支撑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科技服务对我们整个产业研发的这种支撑，对产品质量的这种提升发挥的是很大的这种作用的，能够大大的降低相关的这种研发投入的成本。所以说呢，是需要多方面努力来营造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生态。
8: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从杭州的 OPC 社区科技副总，到合肥的公共服务平台精准金融滴灌，各种形式的服务正在全方位托举创新创业。从这些服务赋能科创的实践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真正的创新不仅源于技术突破，更依赖于让

技术落地生金的服务体系。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科技创新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源泉，能够驱动技术革新，引领产业升级。我们相信，在现代服务业持续赋能之下，点点科创星火必将汇聚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燎原之势。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们也可以在这里休息，吸吸氧，然后放松一下身心，这一个周末就很愉快啦。
1: 火山是福州全民登山健身科技场地，每年登山群众达数百万人次。我们打造这间复合型服务站点，是为了给登山群众提供中途休息、喝茶、品茗，同时提供地道的福州非遗特色小吃。我们常态化的开展茶艺表演，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茶艺深厚内涵，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和登山爱好者前来体验。
2: 福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是名副其实的徒步宝藏城市。近年来，福州持续盘活山水生态资源，培育打造出一批特色鲜明、体验优质的网红徒步点位。福道城市森林步道串联城市绿意，一步一景，成为城市微度假首选地。古岭、九峰村、五虎山等近郊山野线路生态优越，视野开阔，适配亲子休闲、健身徒步、山野踏青等多元出游需求。多点开花的优质徒步场景，形成以核心景区为龙头、特色步道为支撑、城乡点位多点覆盖的全域徒步休闲格局，以点带面，完整呈现出福州山水相融、步步皆景的生态文旅风貌。依托丰富的山林步道资源，福州不断解锁轻户外休闲新场景，持续激活短途微旅游市场，让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进一步擦亮有福之州的城市名片。户外徒步看似轻松，安全细节却不能忽视。2026年2月，一名8岁男童随家人在中虎跳峡未开发野路徒步。

0: 们的文旅消费，它才能够健康的、长远的、持久的去发展。
1: 不要把消费者权益保护和这种交通行业的经营者的利益啊，航空市场的发展对立起来。实际上，二者呢是互为前提，然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让消费者能够快快乐乐的购票，顺顺利利的出行，那么从而呢形成呢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和我们行业发展的一种的积极的互动关系，从而使得我们这个服务市场呢得到呢高质量的发展。

0: 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1: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

0: 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这个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种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那么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2: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3: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2: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

0: 性竞争，所以从它来作为抓手呢，我们觉得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平台在这个内卷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抓它这个补贴这件事呢？因为它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好像说我放出了很多的补贴，是吧？但其实呢，它是在进行一种成本的转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自己拿出真金白银来进行补贴，而是恶意的在压榨其中平台当中的这些中，尤其是中小的商家。那这些中小商家呢，如果你要是不参加的话，它在流量规则上就不推流，不推流呢，就使得你没有这个客户群，没有客流量，实际上是滥用了目前平台这样一种流量规则或者是 AI 大数据算法的这样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使得他把它当做了自己的私权利来攫取利润，同时压榨中下游的一些商家，那这个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以补贴为出发点呢，我觉得很好的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子，就使得咱们执法是可以有法可依的，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对象，那又使得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个矛盾的激发点在什么地方也找到了这个牛鼻子，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核心问题是转嫁成本是转嫁给谁了。那所以我觉得切入点很好，因此未来呢，对于平台来说呢，它还是要集中的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而不是只是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别人，就是看价低者得。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目前其实它获得了一定的空间，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听的是质量，是服务，是我的这个商品，而不是只是因为我听不听从平台的这种低价的建议而给我推不推流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假以时日，我们也会看到更加健康的市场，消费者呢也能够得到在健康的这个良性竞争环境下的商品和服务。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呢，这样的一着起还是非常必要的。
1: 那我们注意到规范中提到了叫长期大额补贴啊，马老师觉得接下来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我们该如何界定什么是长期大额补贴？那接下来对于我们说它即将到来的，如果一旦征求意见结束之后，它的规范的落地和执行来说，是不是依然面临着一些新课题的挑战？
2: 毫无疑问，可以看到大家比较关注在怎么界定这样一个补贴是可以的或者说不可以的方面，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相关的监管部门什么时候

0: 会采取行动，那相关的平台企业怎么样去把握尺度。那你看到这样一个标准，其实它不是一个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或者时间啊，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定性的标准，也就是说怎么去界定这样一个性质。那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从去年2月份以来的这样一个外卖补贴大战持续到现在有一年之久，那这个时间是足够长的。同时的话，你像这三家企业都在讲它都是百亿的补贴，整个行业号称是千亿的补贴，就这样一个量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它这样一个界定是针对去年以来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补贴乱象所提出来的，而具体将来这样一个标准怎么样去设定啊，包括什么时候启动这样一种机制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的拓展的空间的。包括其实不光是外卖，你像类似的我们这样一些平台经济，我们可能都有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将来怎么样有这样一个我们讲的触发机制啊，一旦去遇到这种情况，它就会启动相关的这样一种监管手段。包括这个监管手段也是多元化的，你像从去年以来，无论是我们讲的约谈，还是我们讲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指引啊，包括对各个行业去进行引导，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多管齐下，希望采取更多的这样一个监管手段。包括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十条里面有七条就谈到啊，一个是我们讲的这种补贴它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其实这个补贴它本身是一种手段，它背后的意图和目的非常关键，所以非常明确就是他在讲，就是如果你是为了排除别的竞争对手，或者说是为了去形成一种竞争的优势，甚至导致这样一种垄断或者说不正当竞争，这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也就是说这个补贴它是表面露出来的这样一个手段，我们要去看它的目的。第二个其实就是这个补贴的方式，你比如这个补贴是你拿真金白银去补贴，还是说去变相的要求这些商家去补贴，或者说你这个补贴是怎么样一种方式，比如是不是透明公开的，有没有进行评估，那这些方面其实可以看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样一个规定，就更希望是怎么样让这些补贴的针对性的政策能够落地，真正见实效，这个我们所期待的。
1: 那我们知道规范的出台对于行业的健康稳定的有序的长期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大家也会有一种常见的担忧声，就是担心这样的规范出台之后，外卖的客单价会上涨啊。万哲觉得接下来该如何的更好把握规范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关系？
2: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现在大家比较关
3: 心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2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约谈多家头部平台企业，明确给低价内卷画红线，提醒相关平台企业要杜绝各种形式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联动，针对在线旅游、本地生活赛道，集中约谈12家平台企业，通报相关平台强制商家降价、低价引流加价、转价补贴成本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进入5月，专项整治全面铺开，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从单向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临近618电商大促，北京市再次约谈主流电商平台，直击百亿补贴营销噱头等问题，要求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
1: 从监管部门的一系列的举动啊，马老师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规范竞争边界的一个明晰，这样的一个界定和梳理，接下来对于平台和商家带来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
0: 可以看到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监管部门在密集的出台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对这样一些平台企业的这样一个监管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乱象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内卷式竞争，去持续的加强监管和执法确保我们的这样一个外卖和相关的一些平台经济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那这样一种回归，其实不光是短期来讲对于这个行业去有一个喘息和重新出发的一个好处，而且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你像对于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走出来是非常好的。因为你看

0: 看到其实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啊，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商家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商家其实在刚才讲的对吧，前期的这种补贴中他的确是参与进来，而且能够扩大这样一个份额，或者说是提升这个商家的消费，但是他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很多商家是被动的去参与这种补贴，他也没有很好的收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是让商家能够对平台说不啊。你像很明显就是很多平台，它是平台补商家贴，那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对于商家讲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就像你刚才讲，就是 AI 可以一键就把你的价格给改了，不管你愿不愿意。
1: 嗯，
0: 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乱象。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商家通过这个方式也是能够回归他的一个竞争的良序，让他去关注怎么样去提高服务、提高质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长远来讲，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加有序的市场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讲是好的。就短期来讲，你可以我们讲薅羊毛，但是长期来讲，我们更关注怎么样去能够得到优质的这样一个好的产品。
2: 心动能涌动。
1: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2: 从数字到数智，新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现怎样的科技范儿和新体验？链上双向奔赴，向心赋能，共创未来。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一年一度的链博时间再度开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从一颗芯片到智能终端，从一粒种子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美食，这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支撑。那么今年的链博会来了哪些新的朋友，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中外企业在链上如何双向奔赴，拓展新的空间？数字融合、科技创新又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欢迎赵院长；还有一位呢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随记者的镜头去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一下。
1: 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

0: 的确，我们看到从数字到数字的变化在展馆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另外呢，今天下午链博会还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那么张院长，在你看来，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又正在出现一个怎样的新的趋势？
1: 根据我们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研究，以及我们下午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以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的研究，我们有三个结论。第一呢，就是从中长期看，尽管全球供应链发展的整体的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但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也就是供应链的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主要原因是在于四个方面，一个是供应链的硬件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对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布局是带来明显的硬件保障作用。第二呢，就是多双边经济规则，特别是多边规则发挥的作用仍然很大，也就是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韧性仍然在。根据 WTO 的数据，当前全球80%以上的贸易仍然是在最惠国待遇这样的规则下运行。第三就是科技创新，像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等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而我们的全球供应链创新指数的增幅也是所有的指数当中增幅最大的。全球的前沿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促进指数都是呈现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呢，韧性指数没有达到历史高位，这就说明当前韧性仍然脆弱，容易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的恢复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供应链的韧性与创新，还有供应链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还有就是连接因素相比较，那么韧性指数是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那么只有在韧性指数上升的年份，其他几个指数才会保持上升。那么这就说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较为脆弱的，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各个国家各个主体其实都有责任，因为供应链它是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
0: 是
1: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0: 谁都离不开谁。
1: 对，
0: 而且我想这样一份报告呢，也是对当前全球供应链的一次非常好的梳理。在这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是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参考，这样一个份指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记者呢也都一再的提到，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啊，我们是把数字科技链提升到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记者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发现。那周密，你觉得这一字之变背后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2: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字，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

0: 那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的，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1: 嗯，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
0: 一些合作的伙伴，比如说特别是南方国家，那么他们也需要发展，包括道路的建设，包括怎样去加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性，这些东西是可以去复制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很多。

0: 还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2: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

0: 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1: 当前汽车促消费政策已经覆盖了新车、以旧换新、二手车流通。那这次是单独出台专门的文件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王会长，您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汽车后市场，为什么会单独出一份文件，或者说我们应该解读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分量。
2: 首先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
3: 有时候可能就会打架，所以对于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我们会和那么多的部门打交道。但是呢，你看呢，无论是生产厂家、4S 店，或者是街边的小店，再加上我们的行驶或者改装，或者是其他，比如说买一个房车，我们需要露营，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他们背后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主管部门。那么这些部门之间的话呢，那么他们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你会出现你比如说我要改装一个车，那可能我这个按照这个相对市场部监管部门的这个要求的话，我这个改装的话呢，或者甚至的话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也是认定它是合格的可以的，但是呢，那你要通过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尾气的检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又发生问题了，对吧？或者是呢，你想买一个房车，那你现在房车你买了，但是呢，你租车，你在什么地方停车，这又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房车的话呢，在甲城市你可以开车到这个市里面，到另外一个城市呢，你就完全的话呢，几环内之内就根本不让你进了啊。所以呢，甚至路上的话呢就被拦下来了。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啊，这个有更丰富的一个开车的一个体验，然后你就会遇到各种的这个由于或者是原来的一些政策制定不合理，或者是由于各种部门之间的政策的衔接，最后导致的话呢，你这个消费行为的话呢不痛快，所以呢就会减少你的消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呢，我们现在各个部门一起坐下来，我们能够把这些堵点打通了，那肯定的话呢，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同时

0: 服务就成为了新蓝海。这一次多部门同步落地两项政策措施，标志国内汽车消费正式从卖新车转向全生命周期经营。通过顶层制度配套，40个城市试点先行，
1: 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0: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2: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

0: 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 87%， 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团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十五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2: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五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相对比较晚的。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的话，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流动，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这个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俊明怎么看？
3: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

工智能企业门前到处弥漫着兴奋与热烈。在上海，记者走访了木西集成电路公司。这家企业2025年12月17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木西集成电路联合创

0: 爬坡的啊，因为整个从零到一、一到十、十到一百到一万，整个这个爬坡的曲线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这要求一个企业它要坚持一个长期主义，它需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持续迭代啊，三到四代产品至少这样的持续打磨，才能最终形成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价值。
1: 在日益丰富的应用场景推动下，2025年国内算力芯片采购额在2200到25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45%。业内人士认为，2026年增长速度还会更高。这些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在上海，记者走访了新智科技。传统算力芯片用电子来做运算，而这家企业研发的光互联和光计算则是用光来传输和运算。
2: 那这家是我们也是重点投的，我们在2023年、24年的时候加起来投了2亿，然后也是我们啊最最看好的下一代的这个光通信和光计算的这个最国内最最龙头的这个企业，甚至我们叫是世界唯二。
1: 芯片中光的传输速度是电子移动速度的300倍，因此它可以比电子算力芯片产生更快的计算速度。
3: 它的这个激光进入到我们这颗计算芯片上，所有的算力都是发生在这个计算芯片上的，所以在我们这个芯片上就没有传统的这个电的芯片了。
1: 传统算力中心用电缆连接算力卡与材料，它的散热能力是铜的5倍以上。3月1日，国内首条8英寸金刚石热成片生产线正式投产，这也是全球唯一量产。围绕算力产业还有更多的技术突破，在位于沈阳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孙东敏研究的是卫星半导体热电制冷芯片，通电后芯片两面将产生100度的温差，并可以实现0.01度的精密控温，未来能有效解决算力芯片、光模块、激光雷达、宇航器件的高精度温控的卡脖子难题。
4: 现在我们手头就有这样的一个控温芯片，那么这个控温芯片呢，它加在一瞬间呢，就可以把整个器件的温度调控几十度甚至上100度。
1: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孙东明多次在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半导体产业健康加速发展的议案。
4: 金融支持理念是投早、投小、投科技、投硬核，那么这些方向直接就促进了我们国家在一些以高科技为主的芯片设计、制造和集成封装，它的理念都是长期投资、长远投资，能够让企业在经过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蓄力发展过程中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突破。
5: 金额和首付款。

0: 成分和微量杂质看得清清楚楚。它还搭配有 AI 模块，能实现一次性最多3000多个样品的自动化检测。
1: 因为我们的效率提升，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个原创药物的研发周期大幅的
0: 培养方面的投入。
2: 最主要的因素是我们国家在发展，我们国家尤其是基础投入每年在增加5%，全世界都是高的。中国的科研投入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大幅度的在增加，稳定的增加。就在我们这一个地方方圆1公里之内，我们的冷冻电镜有好几台，我们的质谱分析上百台，国外有的设施设备我们基本上都有，国外能做的科研我们基本上都能做，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第二个，科研人员的待遇在增加。实际上现在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引进的人才的待遇已经不输于在美国，不输于在欧洲，甚至高过了在欧洲。
0: 朱同玉告诉记者，创新药出成果出海背后还离不开资本的支持。
2: 先是投资，现在在投资圈里面还有个说法叫3F， 就是 family， 第一个 F， 家庭的人，家里面人给你垫钱叫你做创业。第二个 friends， 就是自己的朋友给你垫钱。然后 foolish， 投你的是傻瓜。3F， 一定要把这3F 变成真正的我们社会上对于天使投资的一个热潮。
0: 吴连选就是创新药研发出海领域的一名天使投资人，目前他投资的一个干细胞药物正同步申请国内与海外的临床试验。吴连选投资的30多款创新药项目中有50%要面临出海，尤其近年来 AI 用于创新药研发已成趋势，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者抢时间，决定着项目生死。
3: 我们帮助科研工作者科学家从他的 first in class， 从他实验室里面研发的把它转化出来，转化出来之后帮他解决所有临床前和临床后的问题。因为很多科学家他不是一个企业家，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经营者，所以他就做好他的科研工作，我们会帮他组建管理团队、运营团队、质量体系团队、一系列的生产经营团队，来帮助他把这个团队能够落扎实，从实验室变成企业，变成商品。
0: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创新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急剧攀升，从本土走向世界绝非偶然。这种能级跃迁的背后，是中国医药企业临床医疗研究创新实力的印证，也离不开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政策红利。
4: 政策引领上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国家重大创制重大专项的创制，这样一些项目的设定，其实包括就是说它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引入，包括在很多审评审批医保的这个政策的优化。
0: 2025年7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紧随其后，国家药监局也发布了《国家药监局关于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措施正在一步步细化优化。
5: 我们在完善创新药临床实验的方案中，明确将临床有价值、有治疗重大疾病、全球同步研发和国际多中心临床的产品列为我们重点支持和鼓励的项目。我们和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人用药品注册的协调机构和我们国际药品的检查机构持续开展合作，保证我们的审评检查与世界接轨，标准和规范和世界在同一个水平，这样企业可以更多参与到国际竞争。
0: 今年全国两会再次释放了推动生物医药，尤其是创新药产业发展。

0: AI 产业链正在成为资本最上头的赛道，尤其是芯片领域，能解决卡脖子难题，支撑
1: 投资，
2: 就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热度，包括投资人的热情，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3: 如果说资本布局量子计算正从早期概念压住转向场景落地商业化价值验证阶段，那商业航天赛道早已进入资本重仓量产兑现的产业爆发期。
4: 三二一，结果
3: 4月7日21:32，在海南文昌，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以一箭十八星方式，将千帆星座第七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火箭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首次发射成功以来，短短18个月，已连续14次完成发射任务。
5: 卫星通信呢，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的覆盖范围非常之大，也就是说，只要你能看到天的地方，你都能通信。
3: 卫星通信可以覆盖高山、沙漠、海洋等地面网络盲区，让手机不再失联，可以为自动驾驶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定位与通信支持，在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导致地面网络瘫痪时，能提供稳定可靠的通信服务，让应急救援更有保障。2026年被业内称为商业航天 IPO 元年，超10家企业密集冲刺上市。星河动力累计融资超53亿元，最新一轮 D 轮融资24亿元，投后估值推至150亿至158亿元。国星宇航累计融资约61亿元，普瑞 IPO 轮融资35.5亿元，星际荣耀完成14轮融资。2026年2月，地加加轮50.37亿元，创下民营火箭单笔最高融资记录。商业卫星组网、人形机器人产业化、量子技术加速落地，中国智能制造产业的亮眼表现收获全球瞩目。7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简报，报告称，尽管面临供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保持韧性。报告显示，今年前5月，受国内外人工智能相关的强劲需求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7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6%，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高科技制造业表现良好。
0: 看完机器人、商业航天、高端制造，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当下资本全扎堆这类硬科技。但2026年最反转、最出圈的投资大戏，恰恰发生在一个玩偶身上，拉布布，都认识吧？刚刚的世界杯开幕式上，它吸引了全球目光。对于资本来说，拉布布的出现极具风向标意义，它预示着消费热点已经从网红潮牌晋级到了情绪消费新物种。
3: 段永平对泡泡玛特的投资是2026年资本市场最具戏剧性的剧情反转之一。此前近一年，他一直说看不懂不投资，但在泡泡玛特2025年财报发布后，他果断改变立场。2026年5月，连续增持，持股突破5%举牌线，成为第二大股东，耗资约118亿港元。几天后，他再次加仓，持股比例升至6.04%。段永平从看不懂到重仓转变之快，让市场侧目。他给出的理由是看好泡泡玛特已经建立起来的品牌壁垒、全球艺术家资源和海外扩张能力。这笔投资从看不懂到百亿重仓的大反转，标志着新消费领域的价值投资逻辑正在被主流资本重

0: 新审视。比起单纯商品交易，能提供强烈情绪价值、唤醒大众情感共鸣的项目更具备长期投资潜力，而电影正是这样的载体。
1: 七十秒，再五
0: 二。202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被一封来自潮汕的情书彻底点燃。截至六月中旬，这部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全素人出演、95%对白为潮汕方言的电影，票房已强势突破17亿元，豆瓣评分稳定在9.2分，成为近10年口碑最好的国产剧情片之一。
2: 他没有刻意煽情，他的各种都就是特别的克制，但是却特别打动人。

0: 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1: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

0: 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1: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一个消费啊，可以去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2: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
3: 你感觉这个70多，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2: 房车在成都的房车租赁中心，进入暑假阶段，房车的订单已经预定过半。
4: 从1月份到6月份的话，总共是基本上出租了1600多次，然后我们总共房车的话是116台左右。7月份的订单现在已经预定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定了。
2: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推出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专门支持赛车、房车这类特色消费新业态。不管是赛道飞驰还是房车旅居，这种体验式、悦己式的消费需求也延伸到陪伴型消费赛道。火热兴起的宠物经济正是最好佐证。铲屎官们对自家的萌宠到底有多宠爱、多舍得花钱呢？在上海，有小狗开始上学了，还有专车接送。这种宠物培训服务有多火？单日收费98元到138元，一家店每天就有20只左右的小狗准时上学。有的高端机构月度收费高达10000元左右，提供校车接送、定期亲子活动、洗澡等多项服务。毛孩子不只要上学，还要上赛场。五一假期，南京江北新区象山湖公园200多只赛级犬聚在一起，比眼镜销量环比4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5: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1/2。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2: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6: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7: 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8: 这一圈下来呢，我的直观感受是我国体量超5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涌现出几个鲜明的标签：心动、新潮、酷炫。大家的消费理念早已悄悄迭代，不再单纯追捧实物商品，更心甘情愿为体验、情绪和心头热爱买单。实物开局，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密集出台，持续发力。再加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天然优势，新供给、新需求、新消费的精彩才刚刚启程。广阔蓝海蕴藏无限机遇和惊喜。

0: 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新国标的核心就是限速25公里，防改装、限速防火、超速断电与智能安全。其中限速不仅是本次新国标着重强调的一点，也是消费者关心的热点。新国标要求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车速受限呢？
1: 速度快慢来说无所谓，就是慢的更安全，因为我们这也跑不起来。咱们家孩子不光是像咱们这个岁数的，还有上年的，他在前头骑他也不知道有个嘛状况，急刹车咱也不行啊，咱一个是冬天还倒滑跟着呢。
2: 我觉着慢点挺好的，最起码有点紧急情况能反应过来，还是以安全为主，我觉得安全第一。
0: 4.23亿辆，这是我国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有量，这意味着平均每4个人就拥有一辆电动车。电动车方便快捷已经成为很多人出行的标配，但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肇事引发的交通事故在城市道路交通事故总量中占比约10%，相当于每10起城市道路交通事故就有1起由电动自行车肇事导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电动自行车违规解除限速、超速行驶。新国标从道路安全的角度出发，制定了严格的管理红线，目的就是要降低交通事故率，保障行人和行车者的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在走访电动车销售门店时，遇到这位消费者在门店外面的街道边试骑这款新国标电动自行车。
3: 我跟试骑着感觉还可以呀，没有说网上说的那个像蜗牛一样太慢了，没有，也没有说他想象的那么慢，还感觉还可以。
0: 这位消费者说，选电动自行车他还是更看重安全、实用和性价比。记者了解到，电动车按电机功率、车速通常分为3类，最高车速每小时30到40公里的叫电动轻便摩托车，简称电轻摩，最高时速每小时50公里以上的就是电动摩托车，简称电摩。电轻摩和电摩都属于机动车，不仅必须悬挂机动车牌照，还必须要有驾照才能上路。最高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的是电动自行车，简称电自，上路不需要驾照。
4: 新国标对电动车的车速有限制，它的最高速度不能超过25公里。我们在原地做一个测试，这一款车你看捏下手刹，然后档位一，我们可以启动了，速度上去到20迈，切换到2档，速度上去最多跑25迈。
0: 那么应对新国标对于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的限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在技术上又怎么强电动自行车的爬坡动力和防溜坡能力？这个装在轮毂里面的就是双磁路电机，它和轮胎一组装，就是电动自行车的后轮。
5: 好比我们人的两条大腿，当你腿比较细，肌肉很弱的时候呢，你的爆发力就弱。那么双磁路电机就好比解决你双腿的肌肉，使你的肌肉更加发达，这样你的爆发能力就更强。
0: 裴明明介绍说，双磁路电机通过两组磁场协同作用，使电磁线利用率从传统电机的约50%提升至75%到85%，从而在保证动力输出的同时，更精准地控制转速。除了最大限度避免潜在的安全隐患，智能化也成为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的亮点之一，一些便捷与安全兼备的功能正逐渐成为新车的标配，比如无钥匙。

0: 匙启动，不用带车钥匙，在使用者靠近电动自行车3到5米的时候，打开手机 APP 软件就可进行启动操作。
1: 好，我们现在这款车可以通过手机去启动，可以查询车辆的定位，然后当远离之后呢，车子又能自动的去锁车，去这个关机，然后而且还能进入防盗模式。
0: 这类智能化功能正与新国标中关于可选装北斗定位、通信与动态安全监测系统的规定相呼应。通过技术手段，车辆在防丢失、防盗等方面的
2: 刹车距离是5米。
3: 那我们缩短了多少？
2: 相比较之下，我们刹车距离缩短将近有1倍以上。
0: 刹车距离的大幅缩短，意味着在紧急情况下留给消费者更宝贵的反应
4: 在17-18这样一个水平一吨，但是铝合金呢平时维持在20000左右，现在实际上最近增长已经涨到了24000左右。
0: 白宪龙告诉记者，镁铝合金是一种统称，简单来理解，因为这种合金中镁含量占比大约90%，铝含量约10%，所以叫镁铝合金。选择它主要基于两大核心优势，一是显著的轻量化特征，二是在当前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中，镁铝合金反而展现出一定的成本优势。这一增一减的背后，是企业为满足更高安全与环保标准，在材料科学、工艺革新与成本控制之间的精密权衡。
4: 从碳明的储量来看，中国的镁矿的储量是全球的大约是70%左右这么一个水平，但是铝呢，我们大部分60%多是靠进口。据国家这个权威机构来预测，这个东西我们使1000年都没有问题。
0: 不仅如此，现有生产线也是一大优势。原本加工汽车零部件的生产线，只需稍加调整就可就地利用，不用另外开模新建生产线。记者走访了解到，用镁铝合金替代塑料，成为电动车企业按新国标减速的共识。记者来到另外一家电动车头部企业，年产能1000万辆以上，2025年销售量300万辆以上，销售额30多亿元。在这里，生产线上一体成型的车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家企业负责人裴明明告诉记者，生产线上的一体成型车架和传统车架相比，除了车身部分用镁铝合金替代塑料外，还采用汽车级钣金工艺，减少整车焊点，
2: 长度更好。打个比方来说，我们原有的这个支架盖能够承受100公斤的力，那我们现在这个车架呢，能够承受200到300公斤的力。最重要的一点呢，是我们这种承载式车身呢，减少了它的塑料的使用，也符合了我们新国标的5.5%塑件占比。
0: 31家重点会员企业已获得813张新国标电动自行车3C 认证证书，新国标车型累计投放市场达216.19万辆。目前已有320款新车型面向消费者销售，
5: 预计呢可能在这个一季度，啊，能够这个产量啊能够达到这个750万辆以上。骨干企业的大概30多款车，啊，主流产品集中展示宣传向社会推出。
0: 郭文玉给出的这组数据，清晰展现了电动自行车的庞大市场体量。这意味着电动自行车深度融入了日常生活。在他看来，新国标的出台正是基于这样的市场规模，并将消费者最关注的出行安全放在了首要位置。
5: 特别是从消防安全方面，从这个机械安全方面啊，还有这个交通安全等等啊，它那有很多指标都进行了优化和提升，啊，核心的是进一步保证了这个产品的安全。
0: 显然，新国标带来的不仅是更高的安全门槛，也推动着电动车从传统代步工具向更智能、更安全、更互联的出行终端演进。企业的积极投入与市场的快速增长表明，这场以安全为核心的产业升级正开辟出一个规模与价值兼具的全新赛道。
6: 很多人都觉得呀，新国标对于电动车的限制太多了，比如说限速、增加防火阻燃要求等等。其实这些看似麻烦的规定，底层的考量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安全。以前电动自行车的速度过快，但是刹车性能和车架强度跟不上，导致电动自行车在路上就像是一个个移动的安全隐患。新国标严格限制车速，核心就是为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你得刹得住、控得稳，从源头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用一部分人觉得的不方便去换取绝大多数人的出行安全，这就是新国标严格的初衷。当您骑着合规的电动车稳稳当当在路上的时候，自然就能读懂这份严格背后的用心。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车企扎堆新能源车型，记者了解到，这款车型搭载的是固液混合电池，也就是俗称的半固态电池。从2025年12月中旬启动交付以来，已经交付1000多辆。今年过年期间，孙一民开着这款纯电汽车前往内蒙古海拉尔进行测试体验。当时海拉尔的白天气温也在零下20多度。
2: 我们的表显的续航和这个剩余的电量它是没有衰减的。我们发现好多车子各类液常规的电池已经续航就往下掉了。我们半固态基本上昨天晚上是多少，第二天早上还是多少。
1: 孙一鸣告诉记者，这款加入固态电解质，同时保留少量液态电解液来提升电池的安全性。这款汽车电池研发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研发的固液混合电池液态电解液的含量只有5%，远远低于液态电池25%以上的含量。
3: 主要是借助于固态电解质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和液态电池形成这样一种叫固液混合态的电池呢，它在电池的安全性方面呀，在电池的一些低温性能方面呢，还是表现比较突出的。
1: 这种褐色的粉状材料就是用于固液混合电池的氧化物固态电解质材料。负责电池研发的王林告诉记者，除了固态电解质，还有正极负极材料以及生产工艺共同决定了固液混合电池的性能。他们研发的固液混合电池除了低温性能突出，在安全性上也有了很大提升。2025年，在国家级专业测评机构中汽中心，针对新车电池系统开展了超国标20%的极限测试，包括用螺纹钢对电芯进行穿刺、三面极限挤压等。

0: 然而，固液混合电池在耐低温安全性上有明显优势，但在能量密度、充放电效率上与液态电池类似，其成本是否会大幅上升呢？王林告诉记者，固液混合电池产线并没有颠覆式的变化，只需对原有的液态电池产线进行简单改造，对其中一些设备进行更新，工艺流程进行优化，不仅成本没有增加，还提高了生产效率。
1: 在材料端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成本的增加，但是在工艺端呢，我们又有一些成本的这个减少，所以整体平衡下来，基本上能够做到跟现有的液态体系同样品类的情况下基本持平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王林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第一条固液混合电池产线在2024年底就已经建成，经过去年半年多的产能爬坡，目前整条产线的工艺流程、质量控制、产品良率已经达到满产状态，
1: 年产差不多7万台车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目前的第一条线是这样，3.5个吉瓦时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我们接下来另外一款就是另外一条线，另外两条线这上半年正在这个加速的部署当中。
0: 在江苏无锡一家动力电池生产企业的研发测试中心，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固液混合电池包正在准备测试，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电池包即将在海外上市。目前他们已经对这款电池进行了大量试验，测试结果显示，这款固液混合电池在安全性提升的同时，低温和循环寿命也有所提升。
2: 啊，比方说在-20度，它这个保持率的话，基本上在一个92左右，这就意味着，在北方极寒情况下，它这个续航里程仅仅缩短了8%，在冬天的话，仍然可以满足用户的对这个里程的一个强烈需求。
0: 记者看到，在温度为0度时，电池容量保持率在96%；温度在-20度时，容量保持率在92%。另外一张测试曲线图显示，固液混合电芯在循环充放电测试到1200圈时，容量保持率在87%。通过趋势数据分析，充放电循环到2000圈时，容量衰减到80%。
2: 就意味着我们差不多电芯的话，它的一个续航里程会在一个15万公里或者是8年以上，它才会达到一个寿命终止。
0: 为了展示固液混合电池的安全性，工作人员在电芯测试实验室进行了挤压和过充试验。在挤压试验中，当挤压型变量设置为15%时，液态电池和固液混合电池都没有发生热失控。但是当挤压型变量设置为30%的时候，高镍三元液态电池发生了爆燃。30%的挤压型变量使得固液混合电池明显变形，但是实时监测的温度和电压数据显示正常，没有发生热失控。
3: 设的位移差不多是挤了13毫米，力值也达到了250千牛。目前来看，电芯的温度以及电压基本没什么变化，也是可以继续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
0: 工程师刘鑫告诉记者，他们针对整个固液混合电池包的安全性已经做了20多次热失控蔓延测试，就是通过针刺电芯触发的热蔓延来测试整个电池包的安全性。
2: 我们大概是做了20多个包，它这个整包的话，
4: 我们这已经是在24小时的在生产啊，所以为了这个晚班能够正常的进料，过来检查一下这个匣钵以及物料的一个准备的情况。
0: 杨成明告诉记者，这是一条生产氧化物固态电解质材料的中试线，也是用来验证工艺流程的试产线。但是随着市场对固态电解质的需求增长，这里已经开始为客户做产品的交付。
4: 从2025年开始，市场的需求急速的在增加。我们原本这条产线的设计产能不到100吨，在我们得到客户需求的时候，我们紧急的增加了设备把这条产线的产能拉到了150吨。
0: 在这家公司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通过试验给记者演示了为什么固液混合电池。
1: 那么至于更大规模的，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5: 那么全固态呢，是可以做到更

0: 高的能量密度，更大的电量的，它的理论的安全性也是更好的。但是全固态电池现在面临着很多技术问题和工程问题和商业化问题还没有完全突破。我们预测呢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虽然最近的突破还是很快的。
1: 另一家车企的电芯技术研发工程师也告诉记者，固态电解质的引入是全固态电池的关键标志，如何找到固态电解质最佳参数与配方，解决电池内部接触问题，一直是困扰行业的难点。
2: 这也是制约我们固态电池没有说真正的这种大规模应用的一个瓶颈。每一个月吧，我们可能都会做几批次这样的一个验证。如果把这个涂覆的这种正负极片算下来的话，我们在仅在这一个工序考虑的参数可能就超过了30种吧。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长期从事新能源动力系统与交通电动化研究。他认为目前全固态电池还处于研发阶段，尽管有一些成果出来，但是距离量产还有差距。记者了解到，按照今年7月份将实施的新国标，半固态电池将被明确为固液混合电池。
3: 问题和科学技术难题还有很多有待克服。材料，比方说固态电解质，现在大家也做出来了，对合成的机理结构的改进以及其中详细的这个过程机理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优化。再比如第二个层次，那就是复合电极，也有正极、负极、隔膜。隔膜要做得很薄，还不能短路，还要做得很均匀，对吧？这个难度也很大。
1: 目前国内企业在固态电池领域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一些企业相继宣布中试产线投产。明德时代在全固态电池领域持续加大投入，2027年有望实现小批量生产。比亚迪在固态电池领域布局多路线探索，其中硫化物固态电池有望在电池寿命、快充等领域实现突破。公司已经下线60安时中试样品，计划2027年实现小批量生产。欧阳明高院士认为，小批量生产并不意味着全固态电池会很快进入到大规模量产阶段，还有生产装备、工艺、成本问题需要解决。
3: 它整个体系都变了，一个体系的变化涉及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你再快技术嘛，它是厚积薄发的啊，不是我们想要多快就多快啊，那反而欲速不达。

0: 两座大桥的雄伟身姿，更绝妙的是这里还是古今桥梁的交汇之处呢。
1: 古的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走的这条北宋的石桥，这条石桥的右侧又有两条我们现代化的，
2: 而出这个两江交汇处就真正是属于前川湾的外海了。
0: 乘船观赏大桥全貌，让不少游客留下与众不同的海边旅行回忆，慕名而来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2: 我们这边来这边游客目前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也是说来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所以平常有些游客来，他就说能不能把游船开到这个块，大家来参观一下咯。我们说实话，但是要选择潮水，潮水高一点，我们都会选，都会带他来过来看。
0: 近距离欣赏完大桥，记者又回到了巡抚码头。在这里有一处渔村巡抚村，曾经这里的人们靠海而生，近两年却凭借着簪花火遍全国，成为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旅游地。随着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的正式通车，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向这个小渔村。数据显示，2025年巡抚村接待游客超9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20亿元人民币，拉动巡抚村及周边消费超70亿元人民币。在这里随处可见簪花拍照的游客，他们发髻边繁花摇曳，宛如片片移动的花海。记者也决定去体验一番美丽的簪花。
3: 簪花是我们巡抚村的一个习俗，但是从宋元时期我们就开始。
0: 他在村子里游览了一天，还拍摄了不少照片。
4: 村子里面的话，它是一些古厝跟一些就是

0: 小年，但妃子笑的表现相对稳定。不过今年还有一个更让万宁种植户头疼的问题，那就是海南南部和北部的荔枝在上市时间上撞车了。
1: 它北部的已经上来了，文昌那边的已经上来了，它整个海南岛的荔枝基本上一起上。
0: 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上市时间错开是

0: 我就觉得这么好吃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就不能说卖到一个好一点的价格呢？所以那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可以后去做一个探讨的。
1: 今年他的电商生意开始有了起色，每天能销售1到2万斤桂花香，全平台每天300到400单。他把荔枝分成3个等级，
0: 一个是果王22克以上，然后一个是正常的大果是18到22克，18以及16克以下的我们算出来一个小果，销量最大的是我们的一个大果。
1: 陵水黎族自治县和万宁市的荔枝种植户都反映，今年气候异常导致海南北部的荔枝提前上市，冲击了南部荔枝的价格。那么北部产区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从陵水万宁一路向北，记者来到了海口市的荔枝果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王路里种了20多年荔枝，品种包括桂花香、妃子笑和仙桃荔。他介绍，今年海口的荔枝比往年提前了15天上市。往年海南荔枝从南到北依次成熟，陵水、万宁最早，海口最晚。今年海口荔枝成熟期大幅提前，与南部产区撞车，提前上市对海口果农来说是利好。王路里坦言，这确实会冲击南部产区的价格。王路里最得意的品种是仙桃荔。
2: 仙桃荔是用无核荔和荔枝王嫁接出来的。仙桃荔品种是个头大，我们平均一个果的话要达到60克左右。它特别嫩，而且有特别好吃的香味，它吃起来呢是爆汁的，而且它的价钱昂贵，要达到单斤40块钱左右，在电商网上卖的话600多元卖够。
1: 仙桃荔不仅好吃，产量也高。王路里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树上同时长着妃子笑和仙桃荔。
2: 比如这棵树这里也有仙桃荔，也有妃子笑，还一棵树中
1: 年的摩羯台风打断了它的一根粗壮枝干，直径有1米多。前段时间连续70-80天的高温干旱也让一些叶子枯黄，但它依然顽强地长出了新芽。
3: 在村民的心里面，这个荔枝王的地位也是很高的，它能够经得住像摩羯这样的超级大台风，又能经得住我们刚刚过来的这种高温连续干旱这样的一个恶劣环境的考验。
1: 更重要的是，荔枝王可以生长在石头缝里，这是怎么回事呢？
3: 火山岩地呢，它就是因为火山爆发形成了一个岩层，岩缝下面呢，它经过千年的草木啊，包括我们树叶啊、枯枝啊化过程沉积下来的这种有机物，所以说我们荔枝王就是借用这样的一个石头缝里面，
4: 几乎这个海南的荔枝就过季了。
1: 南北水果市场的商户张朝峰做水果批发已经多年，上午以批发为主，中午到下午转做零售，
5: 基本上就一箱起过来，小箱大概30斤，
6: 微微的辣，
7: 酸甜辣爽，肉嫩果香。
1: 一颗小小的荔枝在厨师的手中变换出了无限可能，又到一年荔枝季，不妨买上几斤荔枝在家试试看，让餐桌多一份惊喜。